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车到山前必有路，不听路况堵到吐。有请前方的路况主播舒萍姐，舒萍姐你早。
2: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们先通报一起突发的这个交通事故吧。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是有交通事故的，目前现场呢有900多米的话，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5公里，往北走呢还有连续的一些缓行段，呈贡晋宁方向进城的朋友请您提前留意，能够绕行的尽快从广渭立交或者彩云北路呢下了高速走地面道路进城。立交整个片区的话，北市区今天也不太好走，小庄立交的两个方向呢现在都车多拥堵，北向东和西向南分别的话呢都是车多排队了，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1公里。金星立交的南向东方向呢现在也车多缓行，时速呢在每小时13公里。西站立交的南向东匝道里现在呢只有9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从西边进市区的朋友呢要多留意。西二环的西向北还有这个整个从小屯立交到黄土坡立交这一段呢也是车多拥堵的。学区周边呢现在看到滇缅大道的北向东，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现在时速呢只有每小时2公里，往师大附中高新一小春城小学方向送娃的家长建议您呢走人民西路或者是西三环绕一下。海埂路的南向北，从日新东路到前卫营路加上前卫营东小的整个东向西的前府路这个附近呢有2段2-3公里的距离呢是车多拥堵的，往滇池度假区的试验小学还有南站小学方向的朋友呢尽量从日新路或者是广福路来分流。古渡口路现在的话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时速呢不到每小时6公里，官渡片区送娃娃的家长呢要提前出门了。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了，现在如果我们是途经学区周边的话呢，学校门口啊急停急走，别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大家呢相互配合，路上呢也才能更通顺。现在的话呢是早高峰最繁忙的时候了，事故路段呢也请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降雨降温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关键词，那么具体气候如何呢？请出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和我们说说。雨阳你好。
5: 好的，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具体来看，今天白天的雨水集中在滇东北和滇西滇南，像是昭通的北部、宝山、德宏、大理南部、临沧、普洱、版纳、红河南部都拥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明天的雨量升级，德宏、宝山、大理南部、临沧、普洱西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后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大理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伴随着降雨，东部一带的气温也将迎来明显的下滑，尤其是昭通、曲靖一带的朋友出行，请根据天气变化添衣带伞。来关注一下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下塞坝小雨，14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晴，22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7到21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昆明金边风景区多云，17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石林万家欢乐梅庄园多云，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来了来了，各位，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来到今天的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星期二，又到了福彩公益长歌的时间了。今天播出第四期，我们一起去五华区敬老院听一听那里的故事。
1: 这呢，也是我们九月份的福彩公益长歌的最后一期了。那五华区敬老院啊，在西主街道的新民社区，从1998年成立以来，这里就一直担任着当地特困人员和老人的供养职责。26年的时光里，福彩的公益金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们。
4: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福彩速递。9月29日呢，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的系列宣传活动“民族情，团结心，福彩秋分，温情趋近站”的活动呢，将于今天9点开始。活动期间呢，精彩不断，汇聚了民族的歌舞、魔术、非遗变脸等节目，更有互动游戏环节等待各位朋友的参与。活动地点是曲靖市宣威火腿广场，我们不见不散。同时，9月23日到12月13日呢，云南省的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启了“民族情，团结心”地方主题即开票1800万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呢，在省内的任意福彩的销售网点，凡是购买“民族情，团结心”主题即开票并兑取相应奖金的中奖者，都可以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的全国线上活动呢，9月14日到10月14日开启。期间啊，只要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等精美好礼，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1: 好了，真好啊，那就希望这份福利呢，或者是这份公益啊，能够贯彻人间。听完了刚才这段音频呢，我们感触最深的是福彩公益金支持的像敬老院啊，还有呢那些特困人群，不只是一张床一碗饭，更给他们一个有尊严有温暖的晚年生活。
4: 五华区敬老院里有个老年幸福食堂，为老人提供日常的膳食，有适老化运动器材，方便老人锻炼。工作人员啊，每天组织老人做舞蹈体操，还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行走的训练。
1: 更为难得的是呢，敬老院还允许老人呢说，如果啊大家有心理的需求啊，想哎有一个小猫小狗啊陪伴着他们，是可以养宠物的。你想想啊，一个老人能够在院子里养只小猫小狗，每天呢他就生活有牵挂了，心里有陪伴了，这种精神上的安慰啊，比什么都珍贵。这些细节呢，说明敬老院是真正的把老人的需求放在了心上啊。
4: 这就是福彩扶老最朴素的样子，不是冰冷冷的机构，而是真正把老人当家人。从剃须喂药到就餐协助，到绿化环境休闲活动，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福彩公益金的温度。
1: 我们常说福彩呢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通过买彩票的那几毛钱，有可能已经成为了敬老院里面一把适老化的椅子、一顿热饭和一次耐心的搀扶呢。
4: 这就是福彩公益金的力量了，它让养老不只是活着，而是生活。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留言。有微信平台上面叫做平安幸福的朋友说，我的父亲就在五华敬老院，每次去看他，他都跟我说工作人员对他照顾得很好呢。谢谢福彩每一位购彩者给你们的信任啊！祝老父亲呢身体安康。
4: 风吹麦浪他说了，这种敬老院普通老人可以住吗？还是只收特困老人？那么给风吹麦浪稍微解答一下，目前五华区敬老院呢，主要承担特困人员兜底供养，部分的床位可能向社会开放，那么具体啊，要以当地民政部门的规定为准，家里有需求的可以到当地街道或者民政局了解。
1: 好，今天的早间幸运签的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就可以了。
4: 听完敬老院的故事呢，也欢迎您随时给我们留言，分享您身边的福彩温暖，也欢迎您锁定 FM 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不知不觉人们就唱到了天亮。
1: 好嘞，来了来了，各位，8:11，欢迎继续回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M918YN 哦。
2: 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哎，到底外地的朋友来咱们昆明了，来云南了，你会带他们吃什么呢 ？CF 他说了，哎呀，西格莎姐，如果你们来祥云，带你们去吃我们这里最好吃的毛驴肉，超级好吃。
1: 哎呀，这个驴啊，就是我，就是我呀，是一个感性的人。还是一个性感的人
2: 吃肉的你最性感
1: 是
2: 啊，对，祥云的毛驴肉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啊。去大理祥云可能是当地朋友一定会带，就像来昆明会带你去吃小锅米线啊，一个道理。
1: 对对对对，这个但是有一次呢，我得说说看啊，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就是毛驴拉那个钢管，哎呀，就觉得说真可怜呐。
2: 你身为牛马心疼毛驴，哎，
1: 这就要动
2: 共情了，共情了，共情了啊！牛马心疼毛驴，
1: 人以类聚，蚂蚁群居啊！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如果外地朋友来到了你的家乡啊，来到了昆明，来到云南，你第一餐会带他吃什么呢？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假期高速车流密集，追尾碰撞事故风险高，保持安全车距，别跟太近，遇到拥堵不要随意的加塞穿插，别占用应急车道，你抢那一分钟可能堵了整条路。
20: 早安，
21: 早安，
20: 早高峰来啦！
2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0: 用声音

清晨。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欢迎各位早上8:1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今天互动话题和吃有关系啊，
1: 来说一说，马上假期了，那么朋友来了，肯定是好酒好肉，
0: 有好酒，
1: 有好肉。
0: 啊，那吃点啥哟？
1: 吃啥哟？你会带他吃啥哟？刚才 CF 说了，让我和西哥去祥云找他，他带我们吃毛驴肉啊。CF， 谢谢您了。
0: 哎呀，刚才关完话筒，我还在说呢，我心疼啊。我看那个毛驴拉钢管，
1: 共情了，共情了哈。
0: 一下子就是主人抽他，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哎呀，太可怜了。
1: 就牛马共情了毛驴。
0: 对啊，只有兄弟之间的惺惺相惜，
1: 才懂得痛是多么的痛。
0: 哎，你别说，我从小啊，从小就有这种就是异于常人的共情感。
1: 异于常人，常人是谁？
0: 常人是一个长得常人。
1: 约出来坐坐
0: 坐坐。你别说，我小时候啊在玉溪，然后就是放假去亲戚家嘛，然后我们就坐那个马车。那马呀，它跑着跑着，它可能拉肚子了。他拉肚子，可能吃坏肚子了，他一边跑一边拉肚子，然后那个主人呢还嫌他就是走得慢，他因为他一拉肚子，就是他不能同时执行多任务嘛，对吧？就像计算机一样，他就跑得慢，那个主人呢就觉得他怠慢了这个工作，那拿那皮鞭狠狠抽他。哎呦，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流泪了，我说让他拉，双手你让他拉，你怕说
1: 你没咽下去啊，你说了呀，
0: 我说等他拉吧，拉完再走。然后一下子就是人家就觉得我一下子真是，
1: 对对，你看主人
0: 菩萨心肠，
1: 男菩萨，
0: 男菩萨，你别说菩萨就是男的嘛。所以我就是小时候特别一下子觉得，哎，这个与小动物们共情，对吧？
1: 西哥从小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多情的人，温和的人。
0: 也别这么着急下决定。后来啊，随着
1: 我走眼了，
0: 走眼了，
1: 我走眼了。
0: 随着时光荏苒，岁月如搓，
1: 你走下搓一顿，
0: 我
1: 大肉。
0: 我现在成熟了。像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敬老院里面啊，还给老人呢养一些小动物，对吧？给他们心灵的慰藉。我刚才会瞬间我在想啊，如果将来我敬老院了，我就在我房间里养蛇，谁都别跟我同屋，我吓死你们了！我一想一个人住，
1: 再配个蜥蜴吧，一起养。
0: 我养，
1: 反正都冷血动物嘛，凑一家。
0: 好，养三大神兽。第一，在屋里养蛇，我就敬老院啊，我自己房间。第二，养条蜥蜴。第三，我养野生奥特曼。人家一进来，不敢和我住一家，
1: 这老头疯了，
0: 我一个人独享啊。
1: 这位大罗大爷，
0: 大罗，
1: 你想住单间没毛病，你把钱给够就行了，别拿蛇威胁别人。
0: 我又不想给够，给单间的钱，我又想住单间，我只能出此下策了。
1: 好，慢慢翻翻他说了，外地朋友来，请他吃火锅、汤锅。
0: 没有，他说解火锅。
1: 解火锅什么意思啊？
0: 解火锅
1: 啊，
0: 他不会打，他不会打那个拼音
1: 啊。解火锅呀，
0: 你可以打解儿，今儿。
1: 我带朋友吃过，我有带河南的朋友吃这个绝户锅，人家后面反馈说不是太喜欢，
0: 没啥好吃的，
1: 让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0: 然后呢，人家可能到云南，人家也不好意思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只好吃。
1: 过后以后，无意当中有一次聊天说起来，说哎呀，其实我们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0: 人家可能就是婉转的说啊，下刀的杂水。
1: 河南人吃东西很清淡的，蘸水他们也不太习惯。
0: 那咋办呢？这种，
1: 反正就是这么，无所谓了。我们心态是这样的：你来了，我把我认为最好的分享给你，爱不爱吃是你的事情了，和我没有关系了。
0: 可能你眼中的这个劲儿火锅呀、
1: 啊、
0: 是美味，人家眼里啊就是人工菌。
1: 还有君威他说：“西格沙姐，云南呢可以尝一尝。”炸蚂蚱，炸蜂蛹，炸竹虫。
0: 说的对，说的对。
1: 我们有一年采访外地的朋友，外地的记者来，就是这盘炸

0: 的小动物一上去，小昆虫一上去，吓哭了一个记者，一个女记者吓哭了，直接
1: 哭了，
0: 对，哭了，我也不知道她哭个啥呀。
1: 我上次啊和王卡去文山也是采访，然后完了之后我也哭了。撑
0: 太好吃了，
1: 撑哭的那个蚕蛹，那个蜂蛹啊，不是蚕蛹，那个蜂蛹，那个蜂蛹是不限量的。
0: 哎呀，所以、
1: 招待的太好了。那个
0: 谁的眼泪在飞呀、
1: 我撑哭了，
0: 都是泪，但是他们的底层逻辑不相同。
1: 然后给王卡吓哭了，王卡快吓哭了。王卡说：“你小心点，蛋白质会过敏。”我说：“你早说呀！”我这。添了两碗，
0: 你说吧、
1: 那个、
0: 都是哭，为啥哭和哭之间有那么大的不同呢？
1: 就是
0: 撑哭的，吓哭的，
1: 那个瓷碗啊，在文山，在马，
0: 把老板给急哭的。你看你吃那么多、
1: 是那个不限量，人家说招待记者给你吃好一点、然后完了之后呢，那个小碗我拿瓷碗啊整整打了两碗，
0: 然后你又把罗阿姨心疼哭了。你看就多好一儿子，非把自己撑成这个样子
1: 啊。但是我最后验证 了啊，这个蛋白质过量是没有，我没有过敏，没有过敏的，就是点撑点而已，两个瓷碗的蜂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人生的高光时刻呀。
0: 你的高光时刻，
1: 我爱马里坡。
0: 你的高光时刻是一浪加一浪啊，一浪叠一浪啊，什么九个冰淇淋呀、十个火腿月饼呀、三碗炸蜂蛹啊，
1: 不是七个火腿月饼、但是那
0: 个
1: 火腿月饼相对小一点，它只有回民那么大，但是我吃三个拳头大那个火腿月饼，啊，
0: 也不是不可以、
1: 吃完我也戒了，我说算了，戒了吧。
0: 再来也戒火锅呀。
1: 戒火锅。
0: 戒火锅的戒。
1: 算油糖混合物多吃会丑。我再吃月饼的时候，
0: 又不是偶。
1: 我再吃月饼，现在我就默念这句话，企图用这句诅咒克制住自己。
0: 结果没有。
1: 克制了，我已经三天没吃月饼了。
0: 破戒三天
1: 了，
0: 没有破戒三天。
1: 我决定啊，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吃顿月饼庆祝一下。
0: 来，大姐姐来说一说，如果朋友来了，来到你的家乡了，来到当地了，那么你会带他吃什么呢？当然不限于昆明啊，包括像 CF 他说了，你来翔屿，我带你去吃毛驴肉，去大理带你去吃生皮，外地朋友别带他去生皮。
1: 对，
0: 我第一次吃生皮就吃出肠胃炎来了，
1: 因为他
0: 连夜去挂急诊。
1: 要保持新鲜的口感，那就必须
0: 不能
1: 太熟。
0: 新不新鲜不重要了，肠胃不适应，真不适应。
1: 而且
0: 后来我多吃几次以后才慢慢的试。
1: 还有一个这个缓冲期
0: 呀，缓冲期适应期。
1: 你还真别说，生皮呀、一定要做熟了再吃，对吧？
0: 还有那个醉虾，还有洱海的醉虾、也是很多人肠胃不适应，也不要轻易去尝试。
1: 它其实就是生腌、但是、
0: 生腌，对，
1: 还是要记得就是所有的东西啊，食物做熟了吃、特别肉类啊，
0: 对，
1: 蛋白质的
0: 我还是喜欢吃熟，对，
1: 以免寄生虫。
0: 经历那么多次看急诊以后，我觉得我还是蛋白质类的，我还是不太喜欢吃刺身的东西了。
1: 在大理说回来了，除了你刚才说的生皮，我第一次吃蚂蚱，就是小不叫蚂蚱，这个小蜻蜓。
0: 我第一次吃小蜻蜓的时候，
1: 蜻蜓的幼虫，它长得是一点不像蜻蜓啊，蜻蜓的幼虫
0: 啊，不像，
1: 对吧？它是生活在水里的。
0: 蜻蜓的幼虫那两个字还特别难念，很多人不会念，大家有兴趣去查一下百度吧。
1: 蜻蜓的幼虫，今天我们就请教一下收音前面各位天才，
0: 那两个字特别难念，
1: 那两个字念什么呢？
0: 会写的也不多。
1: 蜻蜓的幼虫是蚂蚱吗？不念蚂蚱好吗？
0: 对，那两个字很难念啊。
1: 啊，都叫宝宝就行。
0: 蜻蜓宝宝。
1: 但是我们节目啊是一个非常有爱的节目啊，格局也比较的高端。在这里呢，我由此啊想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链，是一种生物观。
0: 好，你说说。
1: 就是因为现在啊池塘少了，或者是蜻蜓少了，我们呢生活当中会发现蚊子多了。其实啊，我据观察发现啊，后面呢我查阅资料，就所有的蚊子的幼虫，在水里的那个小的幼虫吧，它最大的天敌是蜻蜓的幼虫。所以呢，一物降一物，我们希望大家尽可能。
0: 癞蛤蟆想什么？
1: 癞蛤蟆其实是非常好的蚁虫，它身上啊有那个我们叫就它会分泌。
0: 癞蛤蟆想怪物
1: 啊？癞蛤蟆怎么？
0: 一物降一物。
1: 癞蛤蟆想你，你不小时候都吓过？我觉得我小时候啊，我欠
0: 你又欠啥了？
1: 我欠癞蛤蟆一板。
0: 刚才你共情毛驴，现在你又共情谁了？
1: 癞蛤蟆欠我一板砖。就是我小时候啊，因为觉得他很可怕嘛，然后在渲染，那个时候渲染的都把他渲染，你看葫芦娃里面渲染成坏人，所以呢，我对癞蛤蟆呀遇到都是。
0: 什么叫葫芦娃里渲染成坏人？

0: 他本人就是一个蛤蟆，怎么成人了呢？
1: 坏蛤蟆
0: 啊，坏蛤蟆，这就对了，
1: 渲染成反派。所以呢，我们小时候每个人啊都用板砖拍过他吧？
0: 我没有
1: 啊。你小童年不完整，
0: 我是躲开。
1: 但现在再来看呢，虽然癞蛤蟆他身上有毒液，但是他的毒液分泌在他的处在毒腺，不在背上，在他眼睛后面。他只有在他的人生
0: 应急状态，
1: 对人生受到极度
0: 他的那个蛙声，
1: 对蛙声受到极度的威胁的时候，他才分泌这个毒液。他一生只能分泌一次，
0: 所以你不要去板砖拍他的时候，他更不会攻击你，就是
1: 你拿在手上的
0: 别人在先。
1: 而且有的癞蛤蟆他非常通人性，和人还会和人互动。
0: 哎呀，你这。神话了，神话了！
1: 待会儿我发个视频给你看一下。
0: 你又被小视频骗，西哥的所有的知识来源于小视频。到底是 AI 还是真的？他分辨不清楚。
1: 不过现在说回来了，就是咱们善待身边的每一样生物。
0: 对，这个是对的。
1: 好，小朋友们不要去伤害它。
0: 维护生物多样性，
1: 因为这整个生态链是平衡的嘛。好嘞，路面上的信息仰仗各位啊，也需要您的平衡。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晚安了。
2: 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30了，接下来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21: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8:30早高峰的关键时刻，先给大家报个整体情况吧。目前的话，昆明城区的主干道平均时速呢是在32公里每小时，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是28.61公里。其实这个数据比平常的日常工作日的早高峰是略微减轻了3%左右的。整体今天早高峰呢还算温和，不用太焦虑。高速。

0: 方面啊，南边呢依然是拥堵的重点区域。昆玉高速南向北全线呢现在是缓行了，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时速不到每小时17公里，往南边走呢还有两段缓行，最慢的一段呢时速只有每小时11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上昆高速呢也是时速不到26公里每小时。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时速在每小时26公里。立交桥片区的话，北市区的通勤压力依然比较大，小庄立交的西向南时速只有每小时10公里，北向东的匝道里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虹桥立交的北向西时速呢才每小时8公里，是这一带最慢的一个节点了。石闸立交的北向南，大树营立交的南向北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耐心的排队等待。市区道路呢特别提醒，有几个归宿路段啊几乎呢是到挪着走了，像龙泉路北向南文西巷附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只有每小时2公里。亚义大街的东向西小菜园立交桥附近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学府路西向东滇缅大道附近呢同样是不到1公里的时速，滇缅大道的西向东在海源中路辅路附近，飞虎大道南向东从吴家坝路到春城路这一带呢也车多缓行。总的来说啊，今天早高峰的整体呢还是比平时要略微减轻一些的，但是像北市区市中心的几条主干道呢依然不太好走，能绕行的尽量绕行，早高峰呢还在持续，大家呢依然保持好良好的心态，安全才是第一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5: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0: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11: 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
12: 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
13: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

0: 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3: 你有请求代购从海外带回书籍的经历吗？去年一女子从日本东京人肉背回244本淫秽漫画，企图闯关入境，被北京海关一网打尽。根据刑法以及海关进出境相关法规，以牟利为目的走私淫秽书刊影像等物品，属于走私淫秽物品罪，达到数量标准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简单没收物品罚款就可以了结。咱们要分清合规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普通书刊可以正常携带入境，但淫秽出版物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物品，只要用来牟利，书刊达到100册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这条法律红线一点不能松。境外出版物想要合法流入国内市场，必须完成内容审核，取得正规的进口审批资质，没有经过审批的违禁读物再便宜也不能碰。物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开箱查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走无申报通道蒙混过关，无知不能当作违法的借口，不要轻信代购的暴力诱惑，发现走私违禁物品的行为积极向海关举报，共同守好国门防线。
2: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3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远方的朋友，请你吃下来，请你坐下来。
1: 那坐下来吃什么呢？吃什么呢？哎，来，大家想一想啊，马上放假了，朋友来到当地啊，你用什么接待他？第一餐。
0: 刚才啊出了一个问题，君威说来云南可以尝一尝全竹的，比如说蚂蚱呀、蜂蛹啊、竹虫，但我们就引申了，蜻蜓的幼虫也是可以炸的。
1: 大眼睛说了啊，他说蜻蜓的幼虫不是叫下巴狗吗？
0: 哈巴狗还是
1: 下巴狗？那方言吧，号称蜻蜓的幼虫是水里的小老虎，它可以吃好多东西。
0: 它对，就是特别像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吃那个蚊子的幼虫。
1: 幼虫对，它把别的幼
0: 虫。蚊子的幼虫又叫什么呢？
1: 蜻蜓的幼虫的名字很怪，叫水菜。菜
0: 水
1: 菜自生菜
0: 啊，
1: 就是乍一听你以为这主持人普通话不标准，
0: 我不相信，
1: 怎么还舌头大？水菜四声。
0: 蜻蜓的幼虫叫什么呀？
1: 还不相信呢？
0: 我查一下，我现在就来查。
1: 好好好，你查你查啊，
0: 来了。
1: 水菜，是不是怪怪的？像舌头大了，水菜四声，非常怪的一个名字。
0: 不懂的都按马冬梅处理，叫冬梅。哎，你别说，那蚊子的幼虫叫什么呢？
1: 不重要了。
0: 蚊子的幼虫叫什么？我也查一下。水菜。哦，我的天，蚊子的幼虫这两个字太难写了，它是
1: 又难写又难读。
0: 它像子，就是孩子的子，但是它呢前面那个提啊是往上提，后面那个是往下撇，叫做结居约绝结局。
1: 就属于这两个名字拿给主持人念都不是很好念的那种。
0: 水菜煮煮谁起的名字呀？以后我们能不能就是科学家就会这种取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我们就叫它
1: 就不好传播，
0: 叫蜻蜓宝宝就行了，或者叫蚊子宝宝。
1: 你弄两个生僻字，别人不敢念不敢读，它就不好传播，这个知识没有办法推广出去啊！除了学生物的人可能知道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了。
0: 对，蚊子的幼虫叫孑孓，孑孓，
1: 你看，对主持人来说都有点困难。水菜，菜。不是菜是菜，
0: 对呀、啊，
1: 太像外国人了。
0: 外国人学中文。
1: 好，来科普一下，科普一下。今天通过节目也算是给大家长个知识嘛，知道了这两种的幼虫、有两。

0: 两个生僻的名字。
1: 好的，那大家学会了吗？
0: 统一的小名叫宝宝。
1: 没毛病，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0: 蜻蜓也有宝宝吗？
1: 我们还不是个宝宝。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到了国际的趣味板块，那我们就说点有意思的部分。近日呢，亚洲一项电子竞技赛事呢，来自11岁的日本少年立原优树备受关注。他小小年纪就已经跻身了国家队，参加类似玩俄罗斯方块的智类型的电竞项目，在赛场呢连续击败了年龄接近自己3倍的成年选手。这名少年透露啊，自己呢大赛前会吃鳗鱼来补充体能，来用来专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维持自己的脑力。
0: 所以这条告诉大家，孩子考试前可以试试吃点鳗鱼，难说有效果。
1: 我怀疑是鳗鱼
0: 做了广告，
1: 供货商做的软植入。
0: 一定要吃蒲烧的，蒲烧鳗鱼味道好。
1: 你别说了，刚才我们说那个，
0: 你又饿了。
1: 普通话的普及啊，很多人都说鳗鱼，鳗鱼，
0: 读鳗鱼，
1: 他
0: 们的早高峰还要兼顾一个普通话推广的责任和义务，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鳗鱼。
1: 好，那荨麻疹还是前麻疹
0: 啊？这个词改过了。
1: 嗯，之前是
0: 前，
1: 现在是
0: 荨，读的人多了也就改过来了。
1: 文字的作用是传播，对吧？那语言的作用是交流，
0: 没错。
1: 越来越，只要是人多的，那我们潜移默化就应该服务大家。
0: 所以荨麻疹这个就是从当年的前麻转过来，大家都念荨麻荨麻，后来这个音就改了，改成荨麻了。
1: 所以
0: 荨麻疹，
1: 语言最伟大的部分在于为人们服务，
0: 在于能听懂。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所以，对，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语言最大的方式就是交流，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交流方式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0: 是，也希望你和我们交流一下什么好吃的来到了当地。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交流，再把目光呢转向巴基斯坦的一所大学。一场学校的晚会之上呢，一套巨型大猩猩人偶服装登台亮相，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气氛。现场的朋友呢跟着人偶欢呼和唱动，瞬间氛围热烈。校方呢把这个片段发到了社交平台，短短几天的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100万，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了。
0: 所以从这件趣事发现啊，简单欢乐的现场互动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复杂，就可以给年轻人带来满满的愉悦，也是给了很多校园晚会啊提供一些新的创意思路了。
1: 就是还是需要有一种具象化的吉祥物，
0: 对，互动起来让大家达到一种真正的愉悦。
1: 所有品牌它都有吉祥物，肯德基的吉祥物是一只鸡，
0: 不是老爷爷吗？
1: 啊，
0: 我一直觉得肯德基吉祥物是那个老爷爷。
1: 肯德基的吉祥物不是那只穿着背带裤的鸡吗？
0: 看来我们的视角不同。
1: 好，那麦当劳的呢？
0: 麦当劳是那个小丑吗？
1: 小丑。蜜雪冰城，
0: 蜜雪冰城是那个
1: 胖雪王，
0: 雪王雪宝。
1: 哎，所以你看每一个品牌它都要有个具象化的吉祥物。
0: 对，
1: 那91.8的吉祥物呢？我俩，只要我俩在，收听率就保住了。
0: 要不我让给你吧，当个吉祥物也不是什么好，听着不像什么好话。
1: 蜜雪冰城有雪王，他是王字派，我们是霸字派。
0: 你不是海王吗？
1: 海王，你海归呢还？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到泰国，来关注一下泰国当地遭遇到的极端降雨的最新事件。
0: 近日，泰国首都曼谷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48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市区的93条道路出现严重的积水，全市50个区全部化为洪水灾区。当地政府紧急设立了233处避难场所，转移安置了4000多名受灾的群众。
1: 气象部门的预计说，今年9月份曼谷的累计的降雨量已经接近了往年的同期2倍之上，城市排水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向灾民发放了生活物资。提示啊，我们在这里呢，罗西和莎莎也借918的咱们广播呢，提示所有这两天要去泰国去旅游的朋友，可能国庆订了票了，
0: 是一定要关注目的地的气象预警，要避开暴雨洪涝的风险区域。出门玩首先保障安全，
1: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说回来之后，昨天看到一条消息说内存又涨价了，他们把那个内存涨价的归因啊归结到说遭遇洪水，很多内存被泡水了，所以呢要涨价了。
0: 所以出门，我们说了出门玩，你又说了
1: 涨价，有这么多原因呢。
0: 但不管怎么样哈，
1: 再加一句啊，所有地方都在涨价，只有我们在降价，哪里降价呢？大象新选商城的啦，买不买没关系，卡
2: 看一看，
0: 进去看一看啦。今天两个主推品都很便宜，一个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一个是雅诗兰黛的粉底液，都是比原价低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到底低多少呢？去我们商城去看看吧。大象星选，用心之选，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公众号后台

0: 的兰蔻的三件套只要699，到手只要699，
1: 香港直邮哦。
0: 芯片在涨价，我们在降价，记住我们大象新选。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出行的事情吧，因为刚才西哥也说了，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所以出门前一定要先关注交通。接下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给我们说说昆明周边高速的情况。
1: 施警官你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转晴，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彩云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楚雄方向三合一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楚雄方向细细坡隧道长下坡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左锁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曲靖方向低翠山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上昆高速昆明方向清水沟大桥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自闭、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4: 天
3: 喝。
4: 天
3: 天
4: 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

0: 哦，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回到早高峰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一些事儿。今天互动话题啊，吃喝玩乐咱们一网打尽啊。
3: 是的，说到了外地朋友来云南吃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看看来云南可以玩什么呢？国庆假期昆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去处呢？来看看云南民族村。
4: 作为此次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活动会场之一，云南民族村将从10月1号到7号以“火塘不息，生火永沸腾”为内容主线，向市民游客发出“好寨、好吃、好在”的热情邀约。活动期间，现场将设置4大主题板块，在景颇寨木脑市洞广场，每天有2场木脑纵歌表演与大家热情互动，打跳嗨唱。市民游客跟着节拍手拉手起舞，人人都将成为现场主角。非遗歌舞阿尺木瓜将走出舞台，走进人群，同时和现代街舞来一场时空对话，让传统与潮流在火塘边撞出火花。
5: 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国庆和佤族的新民节，大家看到佤族人民的不一样特色文化，还可以亲身来体验佤族人民的拉木鼓，还有迎古魂祭古魂的这样一个环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佤村寨和睦共度佤族新民节，和我们一起庆祝丰收的时刻。
4: 玩得尽兴，更要吃得过瘾。一条村寨美食寻味地图带你走遍会场所有村寨，民族非遗美食街里汇聚各地风味，山野之味长街宴展示云南食俗，还有纳西龙虎斗火塘烤茶、民族特调咖啡等特色饮品区等你来体验。此外，云南风物文化空间联合省餐饮美食协会、新华书店现场还打造了集图书阅读、文创展销、传统滇菜展览于一体的文化展示区。夜幕降临，火塘派对和电音演出也将点燃全场，把欢乐推向高潮。
6: 节奏不要停，节奏
4: 火塘不息，生火永沸腾。这个国庆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云南民族村赴一场山野之约吧。
3: 说到国庆呢，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国庆的高速免费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针对7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大家记住了，10月1号0点和10月7号的24点。
2: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最新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环滇池九湖联赛的比赛情况。那喜欢奔跑的朋友，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随着发令枪响，环滇池个人赛和接力赛的选手们如潮水般涌出。本次环滇池个人赛和接力赛全长147公里，接力赛汇聚约210支队伍，1500名选手参赛。设置24小时完赛时间，最终经过10余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产生。男子个人赛尤培权12小时34分夺冠，女子个人赛赵福芬14小时19分获胜，玉溪师范学院以9小时44分获得大学生接力赛冠军，百团大战接力赛由安踏冠军队10小时01分夺魁。3公里山水西风组别也欢乐开跑，相比环滇池项目，3公里组别更侧重于全民参与和欢乐体验。参赛者中既有精神矍铄的长者，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儿童。
7: 一家三代来参加3公里的那个趣味跑，是姥姥，还有姥爷，还有他爸爸妈妈，带着2个孙子。
4: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云南省立足高原山水资源、气候优势与区位禀赋，倾力打造的标志性户外品牌赛事。自2024年启动以

0: 联赛遵循三年九战逐湖开赛串珠成链全域出彩布局稳步推进。
1: 不仅仅是云南省推广我们的山水体育融合的一个自主项目，更是在属地的发展过程里面积极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8: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9: 音乐广播
18: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2: 九七 Morning Feel，
3: 九七 Morning Feel，
4: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没有一个孩子天生懂得当一个好孩子，但每个孩子都是爸妈心中的好孩子。这首歌献给天下每个辛苦的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旺福，好孩子。

0: 当整个乐坛都在歌颂成熟、赞美世故， Garris T 却用他真诚的嗓音坦然说出：“我很小朋友。”一个清醒的年轻人主动选择守护内心的纯真，难能可贵。汤丽珊，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可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舞会中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从没放弃过音乐梦想的王栎鑫再次出发，全新单曲《Like That》震撼上市。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如果光速的黑墙真的能实现，你最想停留在哪个瞬间呢？那些生命中难忘的片段，就像我们人生中的解剂声，带来希望和生命力。电气樱桃，黄昏自动售梦机。

时间飞逝，像一个和弦，记忆是最初的乐器，温柔地拨弄着。姐妹、兄弟、朋友、恋人啊，把门快打开，所有的旅途都已在结束时开始。钟立峰，旅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0: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如今的年轻人也许并不熟悉黄舒骏，但他确实可算是一位不世出的音乐思想家和音乐诗人。1988年，他的个人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便成为了台湾百大唱片之一。

黄舒骏的歌中写满了人生，每一首歌曲都是一声叹息，每一声叹息都在叩打着人生的问题。1989年的第二张专辑《雁渡寒潭》再次入选台湾百大唱片，其中《恋爱症候群》以800多字的歌词创下了华语最长歌词的记录，你能唱下来吗？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您这样啊，这个低同修呢，肯定是没有办法啊。打电话去问我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吧，向他们要我的急救方子，把你有什么样的病啊，详细的情况都跟他们讲清楚。他们呢也会教给你在家做家庭版的祈酒，你呢先在家里边把这个祈酒先给它泡上，你按着要求去用，然后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你要是真的想跟着我走，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你必须要认真听我的节目，明白吧？
1: 明白了，张老师，我肯定会好好听节目的。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谢谢潘老师。就是现在拿不到地通灸了。
0: 拿不到，
1: 啊，说实话，潘老师，我挺失望的，就感觉没有这个宝典吧，就好像没买到票，上不上车了那种感觉呀。
0: 你没有这本宝典，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要是给你开了这个先例，别人呢也照样学样，那就刹不住车了。那对我们已经拿到宝典、有需要地通灸的朋友，那就特别的不公平。所以说，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啊。你先这样吧，你先跟着我的学生取得联系。地通灸的问题，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啊。
1: 啊，那行吧，那好吧，我先打电话去问问药酒怎么泡。
0: 好的，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哎，再见，潘老师，谢谢了。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哎，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5: 潘老师啊，我呢真的太后悔了哦。上次呢，您就告诉我了，让我报名这个长寿这个月酒的这个名录。我当时呢，好像没有怎么把它当回事哦。等我想明白了再打电话，哎呦，那就没有了。这不现在来报名了都地通灸了吗？还必须得要有书才能有资格哦。这个潘老师啊，你可得要无论如何帮帮我看看哦。这个北京这边不是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啊？我想你呢就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我再花多少钱我都行，麻烦你再给我想想办法吧。
0: 你看看啊，这又是一个来买后悔药的。好多朋友都和您一样，就是当初听了免费送书，犹犹豫豫的，就想着呀，哎，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左琢磨右琢磨，就等啊看呢，结果呢，别人都拿到宝典了，自己没有，你看后悔吧？我经常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呀。这世界上最难买的是什么呀？就是后悔药啊！你买不到啊。那你想要，你说我是给还是不给您？给您了，
5: 是
0: 我
5: 的，
0: 对不起那些有宝典的；不给呢，我还不忍心看着你遭罪。你说你这打电话来就是让我为难呢。这一本宝
5: 是的，
0: 典啊，不是花多少钱的事情。我的目的呢，我就是想看看多少人是真心想着跟我学习的。啊，想跟我一路走到底的，还有这98块钱，我也不会让大家白花的。很快呢，我就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返还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给大家惊喜返现的。我不会说空话，我也不会说大话。只要是有这本宝典的，这次呢98块钱就能够得到地通灸。如果说你没有，真的就是想花多少钱，你都得不到的啊。
5: 潘老师啊，我呢特别后悔，你再为难你一次，都要想想办法吧。我呢每天呢都听你的节目，我是呢有高血压，还有呢这个轻微的脑梗，还有子宫肌瘤，都是因为呢我呢这个排毒开关呢就是没打开，你就给我这个从容这个。停多久呢？我也泡了哦，刚用上呢，没多久的时间嘛，现在我就想要这个激光灸。

0: 说你说我现在该应该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凉拌吧。没有书窝也真的没有办法呀，这是我们的规定啊。您这样现在不是把这个从容平补酒已经泡上了吗？是吧？
0: 对。哎，是的。
1: 您呢，先自行的把高血压的问题你好好调理一下，然后呢再跟工作人员联系，把我的金佛药酒也泡上。因为金佛酒呢对这个脑梗啊子宫肌瘤的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那至于说地通灸啊，这次你肯定是拿不到了，成酒更困难啊。因为成酒呢我也肯定是要给我们那些相信我们的人啊，愿意跟我学习中医的朋友先来的啊。
0: 哦，我愿意跟着你学这个药酒。这个潘老师啊，这次我是真的得不到了地通灸了吗？
1: 没办法，真的得不到啊，但是以后还有机会，你就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我也希望呢你真正的早日康复起来，那这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愿望和目的啊。
0: 哦，行行行，那就谢谢潘老师为我分心了哦，谢谢你哦。
1: 不客气啊，再见。
0: 好，再见，谢谢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5: 哎，潘老师，我听节目说地通灸报名还剩2天了。
1: 是的。
5: 那你给我赶紧报名吧，我想要2个名额。
1: 在我这不能报名啊，想报名的都要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啊。
5: 哎，潘老师是这么回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跟老伴都抢到你的长寿药酒名录了，本来开始吧就我一个人有，后来我和老伴合计这一个人有不行啊，因为潘老师您说了这本宝典是有收藏价值的，我们俩就一本总是翻来翻去的看，哎呀怕弄坏了啥的，要是再有一本放起来保存着，说不定哪一天呢用得着。谁想到我们老两口这次歪打正着了，不光有资格报名地通灸，还能报名2份。
1: 哦，你这种情况啊，第一个我得批评我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因为好多全家想要一本的都没有得到啊，可是您呢老两口一人一本，那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失误了啊，不能这样啊，您家里有2本，好多人人家连家里一本都没有，还在那儿着急上火呢。老两口因为这本书吵架。那么第二个呢，你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次地通灸报名就有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还可以参与。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2个人都想要，但是家里就一本书，他老伴没有，但是着急也没有用啊，没有办法的。地通灸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手里要有这本宝典，一本书拿一份地通灸，如果没有书真的对不起，这次就是领不到的。
5: 哎呀，是，我也感觉自己太幸运了。你给的那个就是3支9叶草的药酒方，我用了以后效果特别好，以前尿频那严重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想着上厕所还憋不住尿，有时候打个喷嚏咳嗽一声尿就出来了，而且不能啊，听见水声，水龙头一响，马上就憋不住了。内裤一天呢，总换的没数。现在好了，我好了，出门上哪都不耽误了。这次我想和你讲的这个金佛药酒。
1: 应该恭喜你啊！你看看自己泡的这个3支9叶草酒，把自己尿频的问题给解决好了啊，非常不错。还有很多朋友呢，用这个药酒治好了自己多年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但是呢想要根本解决这个病呢，包括一些老慢病，我建议您呢还是要把这个金佛药酒给它用上。因为金佛药酒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它就是治疗这些顽固性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而且一喝上以后呢就立马感觉到自己浑身的轻松的。

0: 是啊，我是想要成酒，再加上地桶酒两个一起用，效果肯定更好。你这个成酒啥时候能出窖啊？
1: 别着急啊，我非常理解大家这份心情啊。其实呢，想要金佛药酒呢，还真是有点困难，因为成酒的数量呢，确实是非常有限啊。灌好的药酒呢，跟大家说实话，人家都是特供的，根本没有多余的份额。等到要出窖的时候呢，我也要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及时通报的。所以说呢，您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就行，好不好？
0: 哎，潘老师，那你别忘了，我要两份儿。
1: 您要几份儿？我现在真的都不能答应你。你先打场外电话看看有没有，好不好？
0: 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请一定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只要真心真意的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报名：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也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听到的、看到的啊，都是最多就这两句话：用国家最新审批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药品治疗慢性病，真是立竿见影啊！疗效真是赞不绝口啊，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反馈来的消息，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拥有独家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作为第四代细胞治愈疗法变革的新生力量，我们已经是全人类啊攻克一体多病啊、大病、重病、老慢病的最强武器了，所以能有机会用上实属难得呀。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没有这次推广工程，咱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最先进最好的药了。所以我就想啊，你说咱们大伙儿可能都看过新闻对吧，哎，有的新闻上面就曾经写过医学重大突破，说句实在话，这的的确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对吧，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个疫苗能拯救多少无辜的生命啊，我们一想能拯救多少幸福的家庭啊。但是你接着再往下看呢，哗的一下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为什么？因为你一看这个价格，你那心就彻底凉了，就彻底死心了。它的参考价格一支是130万块钱。很多人就说，哎呦，你这个重大医学的突破，你纯属是给有钱人突破的呀，你再突破我们老百姓也只能是眼巴巴看着呀，那老百姓也得呀，他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得呀，所以你这个疫苗压根跟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没有老百姓的份儿，那老百姓不还是在等死吗，对不对？他定价130万一支，你政策有扶持的话，你真有必要定那么高的价格，定那么贵的价格吗？你说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这样的医学突破啊，反倒是给咱们老百姓整的咋的了，都上火了，对不对？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其实它跟这个130万一支的疫苗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2020年最新的生物新药。所以我才说呀，801治愈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那叫可遇不可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801治愈因子它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个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我们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

给我们一体多病啊，陈年重症，久治不愈，备受疾病折磨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天大的福利啊。这绝对是咱们老百姓不用费劲儿，你就能接触上高科技用药。你说咱们凭什么你不珍惜这样的机会？现在啊，我跟大家讲实话，邦佛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这个推广工程将进入尾声了，它随时都可能结束。你今天这个地区还有名额，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而一旦这个活动结束以后，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至晕子的价格马上就跟国际接轨，就是一克13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真要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几个还有这样经济实力的不打奔的能用得起的，对吧？与其到那个时候你拍大腿拍脑门子后悔，你不如趁现在呀，尽早的赶紧参加推广工程，对吧？尽早行动起来，趁现在你抓紧落实名额，我们这就是在省大钱治大病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是真替大伙着急。说到这个治疗的话题啊，我们患者往往是一肚子心酸，我看得太多了。咱们有多少人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治病啊就得吃药，其实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你看我这一生病，我一天我得吃好几种药，有中药有西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你不用说别的啊，我就记怎么吃药，我要吃多少种药，我这脑子一天都烂糟糟的。你更别说吃那么多药，我哪有胃口吃饭呢？我就合计我这肝肾还能挺几天，我能好得了吗？你说这样的问题，多少人跟我讲，可不是一个两个呀。说句实在话，大家抱怨的是啥？是吃药太多的问题吗？不是，是吃了这么多的药，但是我没治好病啊，而且这个病反而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是不满意这个。如果说大家能用好药啊，这个吃上药病就好了，你让他吃10斤药，他都想方设法得把这个药吃进去。但是如果你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你让他多吃一粒药他都觉得难受。为什么这样？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对吧？疾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记住了，那就是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疾病说到底都是细胞病，都是细胞出问题了。细胞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啊，一个它是细胞活力下降。你比如说人老了以后，哎呀，胳膊腿也不行，脑子也不灵光，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什么原因？对，你的细胞活力不够造成的。第二个就是细胞本身病变了，细胞本身发生功能性紊乱，甚至于结构发生变化，器质性改变，比如说血液过度凝聚啊，就会形成血栓，那当然我们就病了，对吧？比如说血管内皮破溃，形成动脉硬化，再比如说胰岛细胞病变啊，糖分不能充分代谢，就造成血糖升高，我们就产生糖尿病啊，这些都是各种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细胞的变化，那就更可怕了。就是当你这个细胞啊无法及时补充营养的时候，它会出现死亡。你比如说心梗、心衰，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带来的疾病吗？所以活力不够、细胞病变，再加上缺乏营养造成细胞大量死亡，这几乎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体内你细胞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而哪儿的细胞问题严重，哪儿的病就更加严重，不是发生器官的坏死、功能的衰竭，就是发生恶性病变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的那些救急的药，你像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赶紧把这个救急药用上，用上以后它确实能帮你缓解症状，这个没错，但同时你也发现它只是在那个时候减轻痛苦了，心脏病见好没？没见好，下次该犯还犯，你也不能保证下次犯会比这次轻。

可能还更重，还要命了，对吧？就是这样。而且随着细胞损伤越来越重，你这个病情也会越来越重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都叫对抗性治疗，你就在针对那个问题解决，所以这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个死循环呢，你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老话讲的非常好，叫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根儿。啊，你如果只是把目标放在我怎么降指标，我怎么能不难受，你不去解决细胞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讲，你就会一路跟着疾病的后屁股跑，你跑的那个被动啊，那叫被动挨打呀。你今天心脏不行了，你就吃哎呀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你又赶紧吃脑血管的药，你后天血压上去了呢，啊，对，你再吃降压药，然后胃肠不好了，难受了，你再调理胃肠。你想想，你那药不是越吃越多吗？你身上的病不是越吃越多，越治越重吗？就这么简单。这种被动挨打的日子，你难受不难受？你痛苦不痛苦？多么无助啊！我们多少老慢病患者，甚至是越来越绝望的。在这一点上，啊，我相信咱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比我的体会更加深刻。我刚回国那阵儿啊，我跟大家讲，我们做这个801治愈因子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在上海三甲医院有一个心内科的主任叫王伟民，他老妈妈是个一体多病的老病号，心脏不好，下过两个支架，血压高，动脉硬化，还有脑风湿。当时呢，因为我们在他那里做这个三期临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王主任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哎，张教授，你说我学了这一身的本事哈，甚至可以讲全国最好的心脏搭桥手术都是我做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救不了我自己的妈呢？哎呀，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一个医生啊，内心得多么自责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医者不能自医，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这么一位有着多年心脑血管临床经验，经历无数次大小心脏手术啊，这么个大主任大医生，对自己老妈妈的心脑血管疾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清楚，虽然他是心脑的这个权威医生，但是他只能做手术，只能救危救急，他不能真正的去治愈心肌细胞产生的大量损伤，不能彻底解决心脑血管的问题，他不能彻底解决心血管堵塞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啊，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是从一个胚胎细胞发育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你一些形态相同、功能相同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组织器官。所以细胞的健康决定了组织器官的健康。当你细胞严重病变的时候啊，大面积死亡的时候，那你这个疾病就没跑，肯定会发生的。心血管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对吧？肝肾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肝硬化、肝腹水啊，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对吧？脑细胞病变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脑中风、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就出来了。呼吸系统的细胞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就气管炎、支气管炎呢，啊，肺炎、肺气肿啊，就都表现出来。如果说细胞出现恶性病变，那就会发生肿瘤，产生癌症。所以说，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谁才能真正的远离衰老，逆转死亡。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什么？它在欧洲的时候就被誉为叫逆转之光，它可以逆转很多重大的疾病啊，可以做到修复细胞、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四大作用。你哪个地方的细胞出现缺陷了、出现病变了啊，我们就利用相应的细胞治愈因子，就可以实现细胞的激活、强化和再生。所以你有了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这个细胞它就都会变好的，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远离疾病。

说到这个疾病的治疗啊，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我们不能说，哎呀，有血栓了，我今天就在这溶血栓，明天血压高了，我就在那降压，对吧？心肌细胞功能下降了，那我就再去维护心肌，修复心肌去。我跟大家讲，真正要想治好病，你一定要做到一步到位，全方位的解决所有细胞的根本问题。而钓鱼台国药集团，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授权生产生物新药的跨国医疗集团。它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不是单兵作战的，它是以生物集团军的整体力量来彻底消灭你一身的老慢病，一身的慢性病。这也是为什么在单一细胞因子有效的前提下，但是它还不能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最大原因。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凭借独有这个专利商标啊，三方合一，就彻底改变了医学界细胞无法治愈、无法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和无法彻底治愈疾病的现状。我们利用独特的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从几十种名贵的药材当中精选出来能够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药物。并且呢，我们和跨国的这个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利用他们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突破性的提取出了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正是因为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的提取成功啊，它曾经在世界医学界创造了三大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当天用当天必见效，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的全面，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奇迹三呢，就是防止复发，从根治疗啊，从源头着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从根上治疗老慢病，一治一个好。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一次性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治愈细胞的方式，从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着手，全面综合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你比如说在溶栓的同时，哎，我们还能够降血脂、降血液粘稠，修复再生心肌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实现心脑血管疾病全面的治疗和康复。你比如说在修复胃黏膜细胞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通过各种治愈因子这个成分来杀菌消炎啊，来促进胃肠的动力提高，恢复肠内的环境。您再比如说我们在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抗糖化抗氧化的能力，目的是什么呢？同步防治心脑眼肾以及末梢神经等等啊，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801治愈因子通过解决所有细胞的病变、衰老与死亡，从而实现用一个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慢性病。所以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你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药越吃越少，身上的病呢却越来越好。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王主任啊，他的老母亲来讲，他老妈妈后来就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原来是每天降压药、抗凝药啊、治心脏的药、风湿的药，一天就那些药片啊得吃个小半碗啊。但是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那个药量是一天天的减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原来吃那么多的药，心脏还是难受，对吧？血压还是不稳，浑身骨头疼。但是自从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原来一身的慢性病症状一点点都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不光是一身的这个疾病解除了，而且人呢也变得年轻了不少啊，精气神越来越足。所以后来老人家自己就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我怎么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呀，偷偷的来告诉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外表看起来年轻20岁，

0: 连他身体里的细胞都跟着年轻了20岁呀、啊。所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实打实的证据，这是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啊，每天张老师我都会跟大家讲，我们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对吧？而现在呢，我们不光有逆转之光独家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来治愈疾病，我们更有1块钱1克的医疗福利，它不仅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大家都不要错过，尤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大家更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申请啊，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千万不要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了。好，看一下时间啊，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我问一问，就是那个1块钱1克的那个推广活动，真的要结束了呀？哎，我是重庆的，我叫李香兰。
0: 这个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如果结束的话啊，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至于说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或者说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我现在真的不能做任何的承诺和保证啊。
3: 哦，那太快了，结束的。还好我和真幸运，我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了7天了。哎嘿，这7天用下来感觉特别好。
0: 哎呀，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上，太好了。哎，你现在跟我说说这7天感觉怎么样？
3: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今年刚64嘛，那个高血压有30多年了。
0: 哎，
3: 血压呀、一直控制不太好，比如说那个累一点啊，睡不好觉啊，或者一生气啊，血压就高到167啊，甚至有时候达到200都有过。血压一高啊，头啊晕乎乎的，人那也没精神，头还疼，疼起来也是，有时候要命的。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了，心脏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冠心病了，总是感觉有人压在我身上那种。

0: 那个心脏嘛，好像就是有绳子绑着一样，动不了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1: 明白。
0: 哎，还有我又贫血，那个血小板少，哎，脸色就是苍白的那种啊。
1: 嗯，明白。
0: 啊，再有就是牙齿也松了，都掉了好几个了，头发也掉的厉害，稀得很了，我都不敢洗头啊，洗头都掉。
1: 你那个血压高，吃什么降压药呢？
0: 血压高了，吃的就是那个卡托普利。后来呢，就换成那个诺和喜，吃了还有一些那个进口的，但是都不怎么管用。血压有时候照样高，还有这心绞痛嘛，也是犯一阵一阵的吧，一个月犯个两三回儿。很多药物都吃过，但是都是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有些变化了，睡眠好像比以前强了一点了，睡得踏实一些了。用了那个3-4天了，就感觉呀，头没那么晕了，头痛也减轻了，精神头好一些了。慢慢的感觉啊，人身上的是越来越轻松了。现在七天呢，今天早上我量那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5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呀。哎呀，还有那个贫血，以前就是迷迷糊糊的，头晕了，脸色也不好嘛，现在我看脸色也好多了。头晕啦、迷糊啊，那些就减轻了。甚至感觉心脏也不怎么难受了。出去那个多走走路啊，走远一点啦、好像也没事儿了。你看这两天我还去那个早市买菜了呢，以前都出不了门了，走几步心里就感觉累得慌。你说那个变化多大呀，多快呀。
1: 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你方法选对了嘛，它成功就加倍了。你以前治病治不好是什么？治病的方法不对，不正确。你没有治到细胞上，你没有用上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这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可是你发现你现在用上以后怎么样？很多方面就开始见效，短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对不对？你用上这七天，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真神奇。
1: 对呀、你看这不就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吗？你过去治了30多年，哎呀，说实话都白治了，对吧？你一直在跟着疾病后面跑，血压高了你就赶紧吃降压药，一种不行就吃两种联合用药，实在控制不住我就换药啊，国产的不行我就进口。这不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吗？那么事实验证根本不行。还有冠心病心绞痛犯了怎么办？扩血管，增加血流量，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还有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你说这些药大家都在用，可是谁真的把病治好啊？有吗？
0: 没有。对。
1: 对吧？反而是这个病越治越重，越来越多。你说到最后哪一天突然心梗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呢？
0: 对
1: 吧？
0: 对呀，就是
1: 害怕呀，家庭破碎，人也不团圆呢。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我说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是什么呢？一定要改变大家这种传统的观念。现在时代已经发展了，旧的观念我们就得摒弃，得站在科学的角度，针对自己的疾病实施有效的治疗，对吧？关键是什么叫有效的治疗？怎么治啊？就是你往细胞上治啊，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讲的非常清楚，我说人有病了是什么有病？细胞有病出问题了，一个是活力下降，一个是细胞病变，一个是什么？更可怕的就是细胞的死亡。你不解决细胞的问题，我们这个病啊，永远你也治不好。咱们刚才也讲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够直接利用比如说 ZL 进化因子

0: 微血管因子，给你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同时呢修复血管内皮细胞，软化血管，所以你那血压稳稳当当的降下来，对吧？它是逐渐稳定下来的，稳定下来就不再升高了。另外你心脏不好，我们可以通过 NF 心肌因子、微一血管修复因子啊，对心脏的血管进行修复，对心肌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所以你整个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提高，恢复心脏正常的供血供氧。你还会心绞痛吗？根本就
1: 不会
0: 了。对，所以说这是什么？801致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发挥功效所带来的结果。那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持用嘛，对吧？
1: 哎、
0: 记住我这句话啊，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只有治愈因子。
1: 对对对，看来跟着张老师走对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用嘛，把我的病完全治好嘛。我一想以前我用的那些药真的是白花钱了嘞，白浪费那么多钱，这会儿用上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一样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啊，这可以说是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学的治病方法，它是生物新药啊，80天激活再生强化细胞，80天彻底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啊。既然你赶在咱们活动结束之前参加活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坚持用就好，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谢谢你啊张老师，我
0: 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江油的。
0: 嗯，
3: 哎，我听你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前天你看我打场外电话，哎呦运气挺好，把那个801治愈因子啊申请上了，现在都送到家拿到手上了，还没用。但是
0: 没用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才59岁。
0: 59啊，您现在药在手边上呗，您看一下那药盒上有没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
3: 哎，看见看见了，有
0: 有啊。对，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逆转之光生物新药的专利商标，能称为逆转之光的只有咱们801致癌因子。
3: 对对对，我拿来我看见了。
0: 对，现在还没用啊，咱不说别的，我就问一下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啊？
3: 我爸是40来岁开始的时候就查出来有糖尿病。
0: 哎呦，
3: 那开始吧就用什么那个代糖平啊、优降糖啊那些降糖药，但是血糖他一直控制的不理想，很不稳定。
0: 嗯，
3: 他身上就很难受，脑袋吧总是迷糊，血脂高，眼睛也不太好，看东西吧他就有点模糊。
0: 嗯，
3: 我眼底也出过2次血，每回出血吧都去医院，都是打激光。
0: 嗯，
3: 打了激光嘛把血是止住了，但那个小黑点呢，那个血块它一直不吸收。
0: 对，所以您现在是啥呢？眼病也好，血脂高也好，其实脑动脉肯定也有硬化啊，这些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啊。你没打胰岛素吗？是不？
3: 没有没有，医生让我打。
0: 嗯，
3: 但是我就是有点纠结，一个那个打胰岛素比较遭罪，再一个吧我就怕打上就停不下来了。
0: 哦，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对症疗法，它不是治病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治不好糖尿病，反而会出现一身并发症的原因嘛。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对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影响了吧？
3: 对对对，这个病呢、啊、真的是把我给害苦了。我年轻的时候吧、
0: 嗯、
3: 老婆就和我离婚了，因为我这个身体

0: 也没个正经的工作嘛。社区吧倒是挺照顾我的，让我在社区里面干保洁，就是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怎么说嘛，每个月也有一些收入嘛。可是自从那个眼睛不好之后吧，一个是你扫不干净，另外眼睛不好嘛，怕万一在哪里磕了碰了也不好。就这样的，工作也没保住，日子吧，就现在就过，后来就过得是紧紧巴巴的，太难了。哎呦，后来我也是听节目嘛，听你说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新方法能治细胞，关键我们小区里吧，有好几个人都在用，都用得很好的，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治病。病好了嘛，我就能够再出去干活打工，然后又能够挣钱嘛，而且身体还健健康康的，你说是
1: 哎呀，
0: 吧？
1: 您这个想法太好太对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按照您这个病来讲啊，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会给你带来全面的康复，绝对没问题。咱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解决你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比如说糖尿病、血糖高，对吧？那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你眼睛不好，那是眼底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就造成眼底出血。那你801治愈因子当中呢，针对糖尿病、高血糖的，你可以有效地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帮助我们净化糖毒啊。同时呢，可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你说你如果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那么吃降糖药，还用去换这个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哎，包括你眼睛啊，你用 NK 眼活因子，它就可以让你这个眼底的细胞，包括什么呢？眼底的血管细胞，也包括你眼底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修复。所以你不会再有眼底出血了，而且视力也会不断的提高。只要你用够80天，你这个视力啊，至少达到0.8以上啊，你干啥都没问题。对吧？眼前
0: 哎
1: 淤
0: 呦
1: 血
0: 呵，
1: 也可以吸收掉，而且保证你今后不会再眼底出血了。
0: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1: 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现在是什么一克1块钱的活动，你也参加上了，对吧？药也到手了，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用，而且放心用。时间关系，咱们就先交流到这儿。我也是期待着呀，您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先用一段时间，等身体有什么变化呀，有效果了，我再向张老师汇报。
1: 太客气了。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

0: 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啊。
1: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甘肃白银市的一个朋友啊，张老师。
1: 嗯，你什么情况？
2: 张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啊都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以前没用这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现在呀、用了快两个月时间了，感觉这个效果真的好。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呢。
1: 所以我们说呀，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对吧？什么
2: 是
1: 好药？必须是最新的，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你才能称得上是好药啊。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都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深刻的变化，治病的疗效非常好。特别是像您这个用了快两个月了，那效果就更没得说了，对不对？您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您说说。
2: 张老师，我能等会说吗？我这不，我听着的推广工程现在一刻一块钱快结束了，我和老伴都想申请两个名额，想让张老师先给我们报上个名啊。
1: 哎呦，这一点特别抱歉哈，我这儿还真报不了名。咱们现在推广工程确实快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有可能今天还有明天就没有了。一旦结束以后，这个价格呀马上就恢复原价了，一克1380块钱啊，就不是活动期间这一克一块钱了。所以这个事儿您还得抓紧时间赶紧落实，打场外电话啊，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没有参加申请的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是省大钱治大病的良机啊。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您先跟我说说您跟老伴儿都是治的什么病啊。
2: 哎呀，真能的呀！我真的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呀效果这么好，让我们老两口大开眼界了。你看我们那个身上的病症也比较多，我呢有心肌炎也好几年了，那会儿感觉呀就是那个气儿啊就上不来了，那个张着大嘴都呼吸不出来，身上的人呢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是你上个卫生间呐就走那么几步啊，感觉这个心啊都慌慌的不行了，都憋得不成，去医院呢，医生呢让我住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从那开始以后吧，就是，也吃药，也输液了，也打针了，反正但是呢，人呢还是出不了门的，什么都干不了，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就是我那个耳朵还有嘴唇，全都是没颜色，都发白。就连手心都是发白的，晚上呢睡觉呢，就说睡就都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响声的话就惊醒了，哎呀心呢就呼的一下，特别就是难受，跳的那个特别快，哎呀身上都出汗了，我的心跳那会儿他们测的时候都120多呢，
1: 这心脏问题挺严重。
2: 对，还有啊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我在那个4-5节就有突出的，平时哪那个腰疼的就弯不下去，想捡个东西都做不到，特别难受，坐下这个坐都不能坐下，坐久了只能就是有时候就躺着，还要躺那个硬板床平躺着。这个也想了不少办法，哎呀但是还是不行，有时候啊能都是都憋不住尿啊，老是尿裤子的啊。
1: 哎呦，您这个啊，腰椎压迫带来的，就是压迫植物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您这个病啊，真挺重啊。您刚才讲您用801治愈因子了，对吧？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2: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爱听收音机，听评书什么的啊，他就是无意间就是听你讲座的，你讲的有这个专利商标的，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是先进的治病方法，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医院开的那些药不一样，像801治愈因子这类的药，我们也是头一次听的。
1: 这个是真的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包含了800

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就像一枚搭载了800多个生物导弹一样，采用兵团作战的方式，能够把我们身体上所有那些慢性病一网打尽。所以它是什么呢？是生物制剂。

0: 后来找到了没呢？
1: 后来找到了没？何振营村民找到你的耶利亚了吗？啊，
0: 很有故事的感觉。

0: 何振银村民说，歌声一出来就是卡拉 OK 的味儿啊。
1: 对，卡拉文明 OK。哎，
0: 当年这首歌《耶利亚女郎》，咱们唱卡拉 OK 是用磁带，
1: 盒带、录像带，
0: 对，
1: 还要拿个塑料的那个转的那个塞进去转啊，倒到那首歌
0: 啊。你说的是录像带，我说的是那个小的盒带，
1: 盒带就有卡拉 OK 了，
0: 小磁带啊，
1: 哇，厉害。

0: 真的是要一直唱到完那个耶利亚。
1: 是啊，就一直耶利亚，就这一句歌词可以重复整首歌，太好了。嗯，什么叫经典？
2: 这又是经典啊。
1: 一句歌词就是搞定所有啊。
2: 嗯，没错，
1: 太好了。
2: 好，要进入广告喽。
1: 好，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来啦，主播推荐好物为大家送上啦！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只要登录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的刚需啊，双节礼品啊都有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所以呢囤节日好物更加的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它不香吗？
2: 嗯，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推品有些什么呢？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香奈儿山茶化洁面。这换季时节啊，皮肤照

0: 状态呢是比较差的，想找一瓶全能精华不妨试一试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可是很多人换季时啊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啊，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
1: 哎呦，
0: 减龄啊，淡纹啊，修护啊，保湿维稳啊等等，都能够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啊。
1: 嗯，太棒了。那么小棕瓶精华可以说它的核心技术就是修护科技啊，直接能达到你皮肤的基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并且呢强韧皮肤屏障，对于什么换季啊皮肤就泛红脆弱的问题啊，起到了非常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啊，帮助肌肤平稳过渡这个季节。
0: 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仅仅只需要239元，而且是支持素颜马素颜的。
1: 对，那么今天我们除了非常棒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哦，一换季
1: 非常好的啊，
0: 对吧？一换季这很多人呢皮肤都爱出油
1: 啊，
0: 而且这油脂堆积在毛孔之内啊，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
1: 对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用好它。有人反反复复呢试用了好几款的洗面奶了啊，要么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那些顽固油脂，要么就出现了这个暗沉没改善啊，要么就过度清洁了，洗完之后哇那个脸呀紧绷绷的啊，越洗越敏感。
0: 嗯，如果要想换季，在换季期能够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哎，而且这种绵密云朵泡沫上脸啊，给人感觉是比较柔软和亲肤，轻松洗走满啊，就轻松能够洗走了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这个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那种感觉很蜡黄的气色啊。
1: 对，没错了，洗完之后你会发现脸部真的是非常的通透，非常的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有呢来自高级的山茶花淡淡的一点淡雅香粉味啊，日常的防晒啊淡妆啊一卸就掉了，一步清洁啊又可以卸妆，两不误，这个真的是好选择了啊。
0: 嗯，没错啊。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只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1: 哇，
0: 没错，就是299元。
1: 嗯，那么大家赶快用你的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7: 够潮
3: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来啦，13:03，欢迎各位走进今天中午的午间凑热闹。
9: 哎，你这有点这个现场演唱会报幕的感觉，
2: 是吧？就这种感觉吧，啊，
9: 对吧？
2: 来了来了，
9: 接下来有请，
2: 接下来
9: 是这个感觉对吧？
2: 有请铁人三项冠军得主王辉。

0: 哎呀，你看我像玩铁人三项的吗？
1: 没有，这是随便说一说。
0: 对啊，我要去玩铁人三项，我绝对的。绝对是压轴的那个，
1: 就是铁人三项，你
0: 最后一个完赛。
1: 铁人三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听上去就很厉害的感觉。
0: 确实厉害，
1: 对吧？
0: 对，不明觉厉，
1: 就是很厉害。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个马拉松大赛冠军，但是你说铁人三项冠军，
0: 对啊，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铁人三项的包含了游泳。骑自行车然后跑步，对吧？三个是连着来不休息的。所以这个跑起来之后，
1: 铁人三项我以为是凭那个，就是受到多大的情感创伤，他也不感动不流泪不哭泣，叫铁人三项，铁石心肠。
0: 铁石心肠啊。那以前我对这个铁人三项理解，要一说铁人三项，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田径的铁饼。
1: 比谁扔得远，
0: 对，比谁扔得远。
1: 然后呢就举重举铁饼。也是比谁举得重，
0: 对，
1: 都跟铁有关系
0: 啊，都跟铁有关系啊。那这铁人三项是玩耐力，主要是玩耐力，对吧？你首先你得把这游泳1.5公里，你给它完成了，接下来立马40公里的自行车完之后又接下来
1: 40公里啊？
0: 对，
1: 我以为只骑40分钟呢。
0: 哎呦，想得美，
1: 40公里，那这个比赛还得有很大的一个场地，你才能完成得了这事。
0: 对。
1: 就至少要横跨个滇池，然后再骑个单车环滇一周，是吧？
0: 这个叫你可以玩个大铁，
1: 再跑半圈，
0: 对，
1: 环湖
0: 半天，
1: 半圈
0: 半圈环湖有55公里，
1: 哦，那还是多了，是吧？
0: 但如果你想把它多规划一点，可以跑出62公里、64公里左右，
1: 哦，
0: 就是半圈的环湖跑步或者是骑车，
1: 你比那个什么绿化。工人大概了解具体的数字。
0: 对，全程环滇是128公里。
1: 哇塞，厉害厉害，128，
0: 对，128公里。
1: 那我想问问你哈，就是咱们滇池和抚仙湖，就是整个环圈是哪个要大？
0: 滇池要大一点
1: 啊，滇池要大一
0: 点。对，
1: 哦，我一直以为抚仙湖可能要大。
0: 抚仙湖就90多公里啊，
1: 90多公里，
0: 对，99还
1: 就是100不到一点，
0: 100不到一点。
1: 但是滇池是100，
0: 对，
1: 28就多个。
0: 对，滇池的128，前提是你看从哪里环，如果你从草海那边开始环，它就不止了130几了
1: 啊，130几了。
0: 但前提是你要把草海算上，它是130几啊。但是如果只是把草海这一片给它切掉
1: 啊，
0: 就从民族村这个索道这里。绕一圈的话就126公里
1: 哦，
0: 126，
1: 太详细了
0: 啊！对，
1: 您这个是用脚步亲自丈量的，
0: 对，一步一步跑出来的，
1: 哇，厉害了，辉哥！
0: 用跑步的方式，当然还有一些变数是什么？就是你跑到晋宁的那个段
1: 啊，
0: 晋宁那段看你走，那切的内线还是外线？
1: 哦，还有这个讲究？
0: 对的，
1: 内线外线有啥区别？
0: 所以内线你是顺着湖边，
1: 贴着湖边，
0: 贴着湖边；外线呢，它有些路你要绕。
1: 小渔村，
0: 对，
1: 跑村子里去了，
0: 村子里去，他真的有时绕着村子啊。
1: 这个有讲究。
0: 这所谓的环滇，它不一定说你全部是沿着湖边。
1: 哦，明白。
0: 对，只是说它环滇这条路，它有多少公里？
1: 126，
0: 对，
1: 我记住了。
0: 嗯，
1: 抚仙湖呢就差着一点点。
0: 对，就差那么小点到100公里啊。
1: 可以，辉哥。
0: 哎，我们这聊怎么聊起？
1: 那九大高原湖泊就是哪一个是最长的？也是滇池？
0: 还是滇池？
1: 哦，哎，洱海是没有滇池大吧？
0: 洱海是，
1: 我觉得洱海也挺大的呀。
0: 洱海也大的，但是滇池的面积要比洱海要大一些，
1: 还要更大，
0: 那还是要大一些。
1: 哦，厉害了。所以你看这方面就是辉哥就特别的权威专业啊。
0: 哎，我们来做这个体育节目，变成体育节目了。
1: 对，但也挺好的啊。就长知识嘛。
0: 哎，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点这种大反转的事儿吧。
1: 啊，怎么了？
0: 这个讲一个罗永浩的事儿。这个
1: 谁是罗永？
0: 知道罗永浩
1: 吗？我听成谁去罗永了？我说罗永，
0: 罗永浩跟罗永没关系啊。
1: 我以为是绕口令，罗永浩去罗永了。
0: 对，不，罗永浩到滇池边罗永。
1: 罗永浩，我跟你讲，他前段时间真的，一开口干倒一家企业，一开口又把人家搞凉凉。一会儿是去那个什么，说人家那个有一个餐厅嘛，
0: 啊，
1: 是预制菜嘛，好像说了那么事儿，就把人家给弄了
0: 啊。
1: 前段时间好像又去说了个什么，又把人家给搞了，挺厉害的啊。锤子手机没造成，但是呢，他去瞎锤各种企业
0: 啊，
1: 锤一个中一个。
0: 但人怎么那么倒霉？

0: 谁呀、啊？而且他锤的还是事实嘛，就是
1: 这个人不能相处，对不对？那么倒霉，说谁就垮是吧？
0: 厉害、啊！
1: 你看这个罗永浩啊，你看他最近不是说对那个 iPhone 什么，吐槽嘛、
2: 啊，是吧？
1: 对，
2: 他前吐槽这个手机了，
1: 他吐槽了 iPhone 的一款手机
2: 哦、
1: 结果呢，在一次40,000多人的抽奖活动当中
2: 啊、
1: 唯一大奖就落到罗永浩的头上了。
0: 你看，还真是的吧？
1: 完了之后、哎，有意思的是，不久前、他刚公开点评这款手机这样那样设计不行，
0: 不行啊、
1: 对，结果这网友就开始就神评了
2: 啊，
1: 说这个，罗永浩是嘴上嫌弃啊，运气硬塞，
2: 他问题他拿走了吗？我要是他，我就在现场就把这个送给下一个中奖的，我就不要，
0: 对呀、
2: 我就送给人家，反正我已经吐槽过他了，我不喜欢、但他还是老老实实把它拿了，
1: 他还不是收回去了？
2: 哎呦喂，
1: 不要白不要嘛，对吧？
2: 中奖天下掉手机啊，在你差我也拿走，
1: 这属于老天爷强行带货、
2: 这挺好。
1: 哎呦，我突然发现你那个帽子、往那一挂，
0: 对，我突然看见这儿有个架子可以挂帽子，
1: 还挺顺手的，
0: 对，非常好、我家就缺这么一个东西。
1: 好了，我们来唱首歌吧。
2: 什么歌、
1: 那首歌我看那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叫什么歌来着，
0: 那个、
1: 就叫你知道我在等你，
2: 对，张洪亮、
1: 对，
2: 迪克牛仔也翻唱过
1: 啊，对啊，是的啊，
2: 张洪亮那版是最久远、最老的那版，
1: 没错，那版是最能够给我们带来记忆的，
2: 对，
1: 美好的回忆。
2: 哇，点改点改说、辉哥不仅会讲鬼故事、还是生活中的百科全书啊，
1: 哎呦，这个点改是，
2: 点改是广东话里的
1: 广东人吗？
2: 为什么的意思？对，广东话里为什么就叫点改？
1: 哦，叫点解啊？
2: 点改啊，
1: 点改。
2: 所以他这个网名就是为什么、
1: 哎呦，
2: 然后他说撞在我大电池。
1: 对，
2: 电池确实要大的啊。
1: 我们电池
2: 原来是500里电池。
1: 对啊，500里。
2: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了
1: 。过去的电池是延续到咱们翠湖。
2: 啊，真的？
1: 你
2: 连着的吗？
1: 对，连
2: 那么远都连得上。
1: 后来是围海造田嘛？
2: 哦，我以为是连到大观楼。
1: 没有，就到翠湖，在很早很早以前，
2: 有点久远了。
1: 咱们翠湖是属于滇池的一个区域。
2: 哎呦，
1: 啊，后来
2: 所以螺丝娃是到处可以捡娃娃的。
1: 对，螺丝湾可以捡螺丝嘛？
2: 真是，
1: 对吧？
2: 以前昆明那岂不是个水城了？
1: 哎，对，其实
2: 阿姆斯特丹，
1: 当时的这个咱们昆明这个水域还是比较丰富的。就那个老昆明啊，其实都知道在怎么
2: 瓜堵嘛，
1: 对，官渡
2: 渡口、
1: 是的，但这是很久远的，
2: 好几百年前的事了。
1: 对对对，哎呀，变成辉哥讲历史了，和这
2: 对太好了，辉哥加碟吃。
1: 那我还是来唱歌吧。
2: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大家的心声，等你们唱歌呢。
1: 我在滇池边等你们。
2: 带你们去跑跑步，还还颠。
1: 哎，
2: 我那128公里跑下来也不容易，
1: 是的，
2: 跑不了很远。我骑车估计都难100多公里。
1: 骑车也还是比较纠结的。
2: 对对对，我骑个30差不多了，100多没办法。我明我就是、还没到，
1: 还没到呢，
2: 起早了，
1: 哎。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
1: 喜欢你。
2: 还没到啊，
1: 深深的

0: 我以前啊，真的熟的是那个迪克牛仔的版，
1: 对。
0: 然后结果迪克牛仔的版呢，唱的那个段落跟中间空的拍数，跟他的版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啊。对，他这个停顿是长一点。
0: 哇，这首歌早89年就发了，
1: 对，
0: 1989。
1: 是啊，
0: 我们真的早，
1: 好多朋友都没出生。
0: 这个配器很像齐秦的。

0: 自带混响是吧？
1: 哎呀，这首歌其实好长时间没听了，那今天突然翻出来唱的话，还真是有些地方
2: 段落记不清了，
1: 段落记不清了，有点卡不住啊。
2: 因为我熟的是那个老爹版啊，就迪克牛仔，
1: 对摇滚的。
2: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真那种啊。你如果真的在乎我，而且他的版本还跟这个真不一样，就是起唱和反复的那个段落啊，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看东哥来了，
2: 东哥
1: 来，东哥你提醒我了，不然你把这事儿给忘了。
2: 东哥，
1: 东哥又发了新作品了，
2: 哎呦，真的，
1: 叫错过，
2: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
1: 错过啊！这首歌还是不错的啊，错过，他给我还发了一首歌叫《匹夫》。
2: 匹夫有责，
1: 对，匹夫有责。然后呢，这首错过，那天我跟东哥我们俩还交流了一下，我觉得这首歌其实画面感挺好，然后这种情绪啊，各方面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2: 什么时候可以放啊？
1: 我们也可以等会儿，要不我发给你看看，
2: 导进去。
1: 对
2: 啊，对你从这儿导进来就可以那个。
1: 对啊，我发给你啊。
2: 我的微信刚好登着呢。
1: OK， 好，东哥，
2: 稍等啊，
1: 稍等一会儿啊。
2: 对。我们先进个广告，进个广告，然后回来我们给东哥放一下啊。
1: OK，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该泪落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来啦，主播推荐好物为大家送上啦。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只要登录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的刚需啊，双节礼品啊都有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所以呢，囤节日好物更加的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它不香吗？
2: 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推品有些什么呢？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换季时节啊，皮肤状态呢是比较差的，想找一瓶全能精华，不妨试一试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可是很多人换季时啊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啊，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减龄啊、淡纹啊、修护啊、保湿维稳啊等等，都能够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啊。
1: 太棒了！那么小棕瓶精华可以说它的核心技术就是修护科技啊，直接能达到你皮肤的基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并且呢强韧皮肤屏障，对于什么换季啊皮肤就泛红脆弱的问题啊，起到了非常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啊，帮助肌肤平稳过渡这个季节。
2: 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仅仅只需要239元，而且是支持素颜码素颜的。
1: 对，那么今天我们除了非常棒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2: 哦，一换季
1: 非常好的啊，
2: 对吧？一换季这很多人呢皮肤都爱出油啊，而且这油脂堆积在毛孔之内啊，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
1: 对
2: 对，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用好它。有人反反复复呢试用了好几款的洗面奶了啊，要么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那些顽固油脂，要么就是出现了这个暗沉没改善，要么就过度清洁了，洗完之后，哇，那个脸呀紧绷绷的啊，越洗越敏感。
2: 如果要想换季，在换季期能够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而且这种绵密云朵泡沫上脸啊，给人感觉是比较柔软和亲肤，轻松洗走满啊，就轻松能够洗走了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这个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那种感觉很蜡黄的气色啊。
1: 对，没错了，洗完之后你会发现脸部真的是非常的通透，非常的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有呢来自高级的山茶花淡淡的一点淡雅香粉味啊，日常的防晒啊淡妆啊一卸就掉了，一步清洁啊，又可以卸妆，两不误，这个真的是好选择了啊。
2: 没错啊。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1: 哇，
2: 没错，就是299元。
1: 那么大家赶快用你的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很多人的爱情也许是幻想，于是许常德为王菲写下这首《矜持》，鼓励女生不再被动等待，主动地去表达自己爱的感受。歌曲没有开场伴奏，一入耳就是王菲的天籁之音，那种远离人间烟火的清透轻盈，如梦如幻的空灵。

曼妙，随着王菲的嗓音静静地向四周蔓延，淡淡浅浅，笑中带怨，泪中有伤的缠绵哀婉，是一种令人疼惜的美丽心情。

0: 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装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关门请当心。
8: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

0: 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
1: 时间很快啊，一转眼来到了13:38了。
0: 是啊，凑热闹也凑不了一会儿了。
1: 对，说到凑热闹，我跟你讲一个凑热闹的事儿啊。
0: 咋了？
1: 在深圳商场搞了一个奇葩的赛事。
0: 哦。
1: 哎，这个选手站定，然后发力干一件事情，甩人字拖。
0: 啊？
1: 就穿的那个人字拖鞋。
0: 哦。甩谁啊？

0: 打人脸上？
1: 不是，
0: 吓我一跳，打小强，
1: 就是按落点来计分。你把人字拖呢穿在
0: 谁丢的远？
1: 对，是穿在脚上，用脚去甩。
0: 脚甩。
1: 对，脚甩人字拖，
0: 就看你的两个脚趾头能不能把那个鞋夹住，夹不住那个就甩多远，走多远，是吧？
1: 对，就是看你用脚把它甩出能甩多远啊。
0: 哎，这个挺好玩的呀。
1: 对，然后按落点来计分，就像你跳高跳远一样。
0: 哦。
1: 对，然后谁的甩的比远的话呢，就可以赢得购物卡一张。
0: 哎呀，这个我觉得可以提倡一下，搞去什么热带地方，版纳呀、东南亚那一带，他们经常穿那个鞋，
1: 对吧？对啊，你到版纳到德宏去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往往去那边呢，他们的鞋都很难掉，因为就很难抛远嘛。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们天天穿，就习惯了那个脚。
1: 哦，
0: 夹住那个鞋的感觉了
1: 啊，然后呢
0: 你看那边连摩托车师傅啊，他都是穿着那个鞋骑摩托车，我都很奇怪。我说我们都得穿皮鞋，要不然你换挡那个沟，他们这些人字拖一卡上，骑电动车、骑小摩托都不带掉的。
1: 是啊，那热带地区的朋友都喜欢穿那个人字拖，不管男女女啊，都喜欢穿人字拖。像广东人呢，本来就喜欢穿那种人字拖鞋，对吧？
0: 对。
1: 哎，那现在可以直接就把这个装备给升级了啊，升级成什么？升级成那种竞技产品，变成你的竞技装备，穿着人字拖到商场，我们去甩拖鞋，看谁甩得远，就可以赢一张免费购物卡。
0: 太好了啊！
1: 结果
0: 甩手掌柜，这个叫甩脚拖鞋。
1: 哎，结果你猜怎么着啊？人家这家商场是满天人字拖
0: 都在飞啊，
1: 都在飞。
0: 他是组织了几百个人同时踢吗？这是
1: 是啊，谁的人字拖在飞？
0: 然后呢，飞完了以后自己都找不到自己的人字拖了。
1: 啊、飞到了哪里看不见呀？哪一双系我的呀？哎，购物卡倒是拿到了，但是找不到
0: 拖鞋了。
1: 拖鞋了，
0: 结果又拿着购物卡再买了一双拖鞋呀。
1: 对呀，
0: 搞了半天，这个比赛是人字拖搞的。
1: 是啊，赛后呢，不少人就捡回自己的这种战拖，然后继续穿啊。这种战拖就是人字拖鞋战拖。
0: 对，太好了。何电影说让你穿人字拖跑步去。
1: 穿人字拖跑步还真有。
0: 问你能跑多远？
1: 这个
0: 能跑多远跑多远啊，是吧？
1: 对，我跟你讲，何电影村民，我还真干过这个事儿。我曾经在这个有一年我环滇，就是环的滇池跑嘛。我旁边呢就有一个来自台北的一个跑友
0: 啊，我以为是来自版纳呢，我就传着这个从版纳跑上昆明来呢。
1: 没有，那个来自台北的这个跑友啊，他因为他从台湾来到云南嘛，他觉得他过去的生活就习惯于穿人字拖。我们跑了100公里，他全程都是穿着人字拖跑的。
0: 真的？
1: 是真的，
0: 那么厉害？
1: 对，然后我就跟
0: 他勒脚嘛，就是两个脚丫中间那个
1: 卡着呢，他很习惯。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那个人字拖要不要借给我来试试，
0: 跟粘在脚上
1: 啊，粘在他跑得很踏实，很平稳。但我穿上去了，我跑不到10米，我就不想穿了。
0: 对，你没法弄。
1: 对，不舒服。
0: 打就是他靠的不会动的，
1: 那卡着嘛。结果呢，我就因为穿那个人字拖跑了一段，我就错过了最好的名次。错过。
0: 说到错过，
1: 对啊，可以听歌了啊，
0: 我们就可以听错过了，是吧？走过路过千万不要
1: 错过，来听东哥错过。
0: 哇，那么深情的一首歌。
1: 对，东哥的最新创作，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这个旋律中还有点伤感，我都听出来了。
1: 是，歌词也写得挺好，
0: 是吧？

0: 这是来自东哥创作的一首歌，叫《错过》啊，
1: 好听，
0: 嗯，这歌好听，意境啊，而且意境不错，
1: 意境好，然后那个提琴一拉着，加上他的人声部分的，就很好
0: 啊，没错没错，
1: 对，哎，东哥这谁唱的呀？这个是，
0: 嗯，
1: 是歌手是谁？唱的也挺好的
0: 啊，唱的很好，
1: 还是你自己唱的呢？自己录的
0: 啊？
1: 对，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回答一下，我们看
0: 一下，回答
1: 一下，
0: 嗯，好嘞，那这里是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午间凑热闹啊，
1: 嗯，
0: 午间凑热闹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4点来和大家一起聊一些好玩的事儿，
1: 火辣火辣，
0: 对，讲一些网上的热搜，
1: 然后呢，唱点怀旧歌曲，
0: 唱点怀旧的歌曲啊，嗯，那其实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主打的就是两个字，热闹，
1: 嗯，
0: 凑热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聊点好玩事儿。
1: 对，
0: 嗯，说了好玩事儿呢，这个，最近呢，我们在聊的话题，聊了很多，聊到 AI 这个话题啊，
1: 嗯
0: ，AI 隐身的花衬衫，
1: 啊，
0: 这个人眼看的都花哨，这 AI 监控的认不出，哎，那是个人，
1: 他觉得那是一幅画，
0: 哎，那是一幅画啊。这个设计师呢做出了一件那种夏威夷花衬衫
1: 啊，
0: 这人类看图案色彩呢是很显眼的，
1: 对，着色也很亮丽 啊。
0: 但是 AI 的摄像头呢识别的时候啊，很难判定这是人类，
1: 因为跟以往给他的人类的素材比对完全不对，
0: 嗯，
1: 是吧？
0: 对，嗯。那么所以就好玩了啊，现在 AI 和人类的互动呢其实有很多还是比较有趣的哈，
1: 对，就没办法，有的时候 AI 它始终还是 AI 啊，
0: 嗯，
1: 然后呢它可以一些用算力大数据
0: 嗯
1: 提供的东西它可能是知道，
0: 对，
1: 但如果真正要达到一个裸眼的判断
0: 嗯
1: 就不太行，就像很久以前我们看电影都是2D平面
0: 啊，
1: 后来第一次有了阿凡达的那个电影的
0: 3D
1: 哇，
0: 啊，
1: 大家都觉得这个太震撼了，
0: 嗯，
1: 但实际上你想哈，那 AI 技术呢你给他看 3D 他识别哦这个是 3D，
0: 啊，
1: 在他没有看过 3D 之前
0: 嗯
1: 他看的都是平面扫描，
0: 嗯，
1: 那有可能比如说颜色特别鲜艳的图案啊花朵呀，啊，他就把它视为，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图片，
0: 嗯，
1: 或者是一个花朵，
0: 对，
1: 他没法识别到你的人脸，他说这是一个人，
0: 对，
1: 因为跟他识别东西人的这个定义意识出现了偏差了，
0: 嗯，是的是的，啊，所以它 AI 它始终它是人在做出来的嘛，对吧，
1: 对，
0: 但人做出来的，但是这个人的智慧要特别高，
1: 嗯，
0: 啊，第一你要 hold 得住这个 AI， 那 AI 如果你 hold 不住它，它要把你给 hold 住了，啊，啊，东哥也说了啊，东哥说这个歌曲是原创虚拟男生演唱啊，
1: 哦，
0: 嗯
1: 嗯
0: 啊，这个两位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帅哥可以帮我们介绍男歌手来原唱啊。

0: 我觉得其实刚才这首歌挺适合，我觉得听了感觉挺适合李维珍的。你发现
1: 是李维珍，李维珍更亮一些，
0: 更亮一些。
1: 我觉得适合那个、二月半组合的那个洪玉鹏，
0: 洪玉鹏，
1: 老洪
0: 啊。
1: 待会儿我把那个视频推给你。

0: 量跟那个它有些低音啊、嗯、浑厚的部分，
1: 对，
0: 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效果。
1: 我们这里是有一些歌手的资源，
0: 嗯，
1: 像苏志呢，就跟歌手啊，演出啊、演绎的这一块就很熟了。
0: 对，
1: 嗯，
0: 到时候可以推荐给你。嗯、
1: 对，啊，我们来唱一首歌吧。
0: 嗯，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哎呦，真好。特别的爱，嗯，哇，这个非常。

0: 可以啊。
1: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要接近尾声喽。
0: 哎，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看。嗯，明天同一时间，辉哥和辉晨组合依然为你在国庆节前一天带来惊喜和热闹。
1: 好，我们明天继续凑热闹。
0: Say goodbye tomorrow。
1: 拜拜，
0: 拜拜。
2: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来啦，主播推荐好物为大家送上啦！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呢到10月10号，商城只要登录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的刚需啊，双节礼品啊都有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所以呢，囤节日好物更加的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它不香吗？
1: 嗯，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推品有些什么呢？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香奈儿山茶化洁面。这换季时节啊，皮肤状态呢是比较差的，想找一瓶全能精华，不妨试一试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可是很多人换季时啊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啊，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
0: 哎呦，
1: 减龄啊、淡纹啊、修护啊、保湿维稳啊等等，都能够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啊。
0: 嗯，太棒了。那么小棕瓶精华可以说它的核心技术就是修护科技啊，直接能达到你皮肤的基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并且呢强韧皮肤屏障，对于什么换季啊皮肤就泛红脆弱的问题啊，起到了非常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啊，帮助肌肤平稳过渡这个季节。
1: 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仅仅只需要239元，而且是支持素颜码素颜的。
0: 对，那么今天我们除了非常棒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香奈儿山茶化洁面。
1: 哦，一换季
0: 非常好的啊，
1: 对吧？一换季着很多人呢皮肤都爱出油啊，而且这油脂堆积在毛孔之内啊，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用好它。有人反反复复呢试用了好几款的洗面奶了啊，哎，要么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那些顽固油脂，要么就是出现了这个暗沉没改善，啊，要么就是过度清洁了，洗完之后，哇，那个脸呀紧绷绷的啊，越洗越敏感。
1: 嗯，如果要想换季，在换季期能够清爽养肤不踩雷的话呢，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化的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哎，而且这种绵密云朵泡沫上脸啊，给人感觉是比较柔软和亲肤，轻松洗走满啊，就轻松能够洗走了满脸的油光，慢慢的收敛这个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那种感觉很蜡黄的气色啊。
0: 对，没错了，洗完之后你会发现脸部真的是非常的通透，非常的不紧绷也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有呢来自高级的山茶花淡淡的一点淡雅香粉味啊，
1: 嗯，
0: 日常的防晒啊淡妆啊一卸就掉了，一步清洁啊，又可以卸妆，两不误，这个真的是好选择了啊。
1: 嗯，没错啊。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
0: 哇，
1: 没错，就是299元。
0: 嗯，那么大家赶快用你的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
0: 不
1: 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

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到底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上班迟到了扣工资，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五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要是突然间没有啥事可做了，整天养尊处优，吃饭睡觉不应时应量，那样的话不出毛病才怪。我经常接触这样的患者，刚退休没多长时间突然生了重病，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出现这个情况您谁也别怨，就怨自己不节制，可劲儿享受，可劲儿睡，可劲儿吃，身体都让你造完了。我正式退休已经有20多年了，身体还算不错，除了有胡家老高的帮助以外，我从来没改变以前工作时的作息习惯，我是退休不退岗，没事的时候我还是会上单位去转转，去查查房，一周至少去2次。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说咱们多爱岗敬业，它对咱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有积极的作用，所以说能干点就干点。好多人生病都是闲出来的。我头一阶段治了一个患者，这个人姓薛，叫薛培正，人们都管他叫老薛，那我也管他叫老薛吧。虽然他岁数比我小不少，老薛是内蒙古包头人，以前在矿上工作，从岗位上下来后终于不忙了，就像我说的似的，可劲儿过舒坦日子，关掉手机大睡了一个月，睡得那个舒服。他刚退休那阵儿就感叹，不上班真好，舒服极了。结果怎么样呢？紧接着就出现一大堆的问题，全是身体方面的。以前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刚调整工作岗位，那时候要想睡个囫囵觉根本没机会，面对新业务和不擅长的工作生疏啊。那么为了熟练技术，老薛没少下功夫，他连续2年都吃住在单位，就有那股劲儿，就钻研，豁出去了，自己不吃不喝也得把业务水平提升上来，最后终于打开了局面。后期老薛靠着自己的努力啃下了硬骨头，

事业稳定了，评级也评上了，但是事业单位就是那样，新人辈出，老人也都渔翁得利。他胜任了自己的工作，守好自己那摊儿，就心满意足了，工作顺心，收入稳定，将来退休有劳保，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于是就中年发福，裤腰带那上边的眼儿是越来越多，肚子一天一天的胀起来了。等到他退休的时候，腰围达到了顶点，那将军肚可大了。刚退休，老薛的心里美滋滋的，心里想，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他每天早上都要睡足了再起，起来时候已经将近晌午了。起床后，妻子给他做的早饭已经凉透了，他就到楼下的餐馆去吃。内蒙古人爱吃烧麦，他一个人一顿要吃两屉烧麦，吃完了再喝上两个小时的浓茶，喝完以后回家继续睡。白天这么睡，晚上基本是睡不着的，睡不着就玩手机看电视，日子过得黑白颠倒了。有一天晚上照例睡得很晚，老薛一整宿就只睡了仨小时。早上起来的时候，老薛突然感到半个脑袋一跳一跳的疼，接着左脸也疼了起来。又观察了两天，左脸居然麻木了，脑袋上还长了疱疹，疼得厉害，这可把老薛吓坏了，赶紧给中医院针灸科的熟人拨通了电话。以前加班累得腰椎间盘突出，都是这位医生给针灸好的。那边传来医生爽快的声音，那你快过来吧。老薛到了医院，医生详细了解了病情，最后诊断为疱疹性面瘫。老薛当时就被扣下扎上了针，先是在太阳穴上上针放血，脑子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许多。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出乎老薛的预料，医生把各种治疗手段都用过了，各个穴位都扎了，病情丝毫没有一点好转。老薛遵医嘱，睡得越来越早，醒得也越来越早了，晚上八点就困，凌晨四点就醒，白天不敢睡了，醒来没做别的，一会儿到镜子前看看，比比左右脸，看看哪边脸大，一会儿量量血压，唉声叹气。老薛的妻子说，你最近每天起得早，正好到公园锻炼身体，降三高还得要靠走路。老薛的妻子说的没错，但是有两个前提，首先病情不重，第二腿脚得好。老薛明显是不满足条件的，但是他仍然愿意尝试。妻子说完这话的第二天，老薛好不容易熬到六点钟，来到公园，路灯还亮着，稀稀疏疏的有几个老头在打太极拳，也有年轻人在跑步。老薛走了半圈路，肚子拽的腰疼得受不了，走不动了。老薛的腰突又犯了，面瘫、三高、腰突，自打退休以后接二连三的病都出来了。他又给中医院的医生打电话。

医生，最近腰疼，下周去扎扎腰呗。医生告诉他，腰疼也是体重的原因，医院床位紧张，您还是先减减肥吧。可老薛的意思是，这肥胖大肚子是减不下去的，一走路腰就疼，不运动怎么减肥呢？老薛的妻子为了配合治疗，做了清淡的蔬菜给老薛吃。老薛生气了，他想吃肉，妻子说吃肉也行，那就对症治疗吧。妻子帮老薛打听了，听说做埋线不用控制饮食就能减肥，他建议老薛去试试。老薛心想还有这好事，那就试试吧。没想到埋线比扎针还疼，特别是他肚子大，埋得多，老薛忍着疼坚持下来了。埋线后果然吃啥都没胃口，早上去吃烧麦，半屉烧麦都吃不进去了。不到半个月，肚子真的小了不少。老薛减肥出了成果，又飘飘然了。他跟妻子说，我想吃红烧肉。妻子急赤白脸地对老薛骂道，真能出幺蛾子呀，想起一出是一出。但红烧肉做完了，他又吃不下几块，改善伙食的愿望落了空。老薛同志又在思考，吃点啥能吃进去呢？老薛不由得想起了天南地北一起胡吃海喝的老弟兄们。老薛心里长草了，得找人喝酒去。找谁呢？老薛最好的朋友前年去扶贫突发脑溢血，这辈子是不能陪他喝酒了。还有个同事去年心梗，去医院都没让见，老薛的酒友就只剩下了一位姓郝的老同志，身体还可以，退休以后在浴池做管理。老薛决定就找这个姓郝的朋友去喝酒。当天下午，老薛终于在浴池喝上了酒。姓郝的朋友岁数比老薛大，但是长得比老薛年轻，他的头发黝黑黝黑的，脸锃亮有宝色，气色非常不错。他看了一眼老薛，发现他半边脸是僵的，咧嘴笑的时候右边往上翘，左边是平的，左边脸不受控制了，脸色也不好，发黑。朋友就很关心地问老薛，薛，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是病了吗？老薛难为情似的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把头一阵子自己睡觉睡醒面瘫的事儿，连着跑步腰突的事儿，还有三高的事儿，都跟朋友说了。老薛那位姓郝的朋友跟老薛说，那你还等什么呢？我推荐你一个药，你吃上吧，过一阶段就能好。老薛如获至宝，就从朋友那儿得来了胡家老膏。姓郝的朋友送老薛一瓶老膏，喝了没多长时间，感觉舒服多了，腰是先见效的，觉得热乎了。后来他打电话又跟我联系上，问我说，胡老，我这个面瘫扎针灸都扎不过来了，喝胡家老膏能不能喝好啊？我说能喝好，那有啥喝不好的，别说面瘫了，

脑中风、脑瘫都有和好的，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面瘫好弄，三五个月就回来了。我让他放心去用，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带状疱疹就好了。老薛的面瘫是带状疱疹引起的疱疹性面瘫，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也要人命，生疼生疼的。但是老薛这个带状疱疹还好治点，它长在脑袋上，后脑勺和耳朵后边，如果长腰上，尤其是长一圈快连上的那种疱疹就不好治，恢复的也慢。老薛的带状疱疹好了十来天以后，他的脸也正到了，有知觉了，以前是木的，用老膏用上三个多月，面相、微笑、说话都正常了，然后紧接着腰突也不疼了，三高症、血压、血糖、血脂用了一年以后基本上都不吃药了，降糖药、降脂药、高血压的药都停了。身体好了以后，老薛这个退休老同志也想开了。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能闲着，不能整天猫在家里，一睡觉睡到晌午，你要嘛就学个爱好，打打乒乓球，游个泳，实在不济哪怕你上公园里放放风筝都行，放风筝那个动作锻炼颈椎，不得颈椎病，要不然咱们就找个事做，有单位能返聘就返聘，不能返聘的话就出去找个班上，别太累，哪怕少挣点，但是不能闲着。现在的人都长寿，显得都年轻，才60岁出头，没到休息的时候。老薛把我这个话听进去了，他吃了胡家老膏，吃上一年以后身体好了。有一天天刚下完雨，他寻思空气很清爽，出去走走路，当他路过小区门口的时候，看见橱窗广告里贴着好多招聘启事，他想找个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寻摸着呢，一辆快递车停到了物业门口，从车里下来一位比他还年长的快递员，正在往下搬货，快递车上也写着招聘电话，老薛一下来了兴趣。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当快递员了，小区送快递一天不限量，能送多少送多少，挣点零花钱挺好的。老薛还告诉我，接这个活他媳妇最开始不同意，后来发现老薛的体格锻炼得不错，每天都吃得香，睡得好，人也越来越壮实了，大肚子也收回去了，妻子慢慢的就接受了。我说这就对了，一个人甭管多大岁数，在社会上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价值的话不光身体好心情也好，没价值这人就越来越堆碎了，就报废了。所以大家不要做一个报废的人，生病的话就用胡家老膏去治，治好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忙忙叨叨的才能长命百岁。您各位信我的准没错。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

0: 热线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吧就是才50多，身体是一点都不好。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儿，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
0: 嗯。
3: 啊，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是太遭罪了。
0: 啊！
3: 要真的，胡老师您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0: 嗯嗯嗯。
3: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0: 嗯。
3: 啊，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0: 啊，
3: 就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家里真的就是太困难了，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
0: 是的是的，很困难。
3: 哎呀。就是啊，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就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0: 嗯。
3: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0: 嗯嗯
3: 啊，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糕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0: 嗯，
3: 这回想到这胡家老糕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0: 嗯，
3: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是吧。
3: 对呀，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糕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我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都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0: 嗯。
3: 啊，用这个胡家老糕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0: 啊，
3: 就咱这个胡家老糕，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

0: 不动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是吧？啊、
0: 对，
1: 好极了，
0: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高，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1: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你说对吧？啊。
0: 对呀、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1: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1: 没错，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他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家老高啊，他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啊。
1: 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家老高的治疗，得到他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也祝您身体健康。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也是大家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好，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
3: 欢迎你。胡老师
1: 啊。
3: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好的，您请讲吧。
1: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0: 哦、
1: 腰还疼啊，腰疼病。
0: 嗯。
1: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二三四年了。哎、
0: 啊，
1: 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0: 嗯。
1: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0: 嗯、
1: 哎呀，窗户门呐、啊，也真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
0: 啊嗯，
1: 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0: 啊、我能理解啊。
1: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
0: 嗯、
1: 就吐那个痰呐、
0: 啊。啊，
1: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0: 你看多痛苦、啊。
1: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嗯
0: 哎哎哎，
1: 哎，一到就是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
0: 啊，
1: 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的喘了。
0: 嗯
1: 嗯嗯，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0: 嗯、是的，是的，嗯。
1: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事儿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0: 嗯嗯嗯，
1: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0: 啊、
1: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0: 嗯嗯。
1: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
0: 嗯、
1: 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0: 哦。
1: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0: 嗯嗯。
1: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0: 嗯，
1: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0: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1: 哎，
0: 是吧？
1: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
0: 啊，
1: 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0: 嗯。
1: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三十次啊。嗯
0: 嗯嗯。
1: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0: 啊。
1: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
0: 啊，
1: 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0: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1: 是
0: 非常困难、
1: 嗯、
0: 非常痛苦啊，是吧？
1: 对，是呀、啊，这日子就熬啊。
0: 嗯。
1: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五六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0: 嗯嗯嗯。
1: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0: 啊。
1: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0: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1: 是呀、
0: 啊。
1: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八九个月了。
0: 啊、
1: 哎，你说我们家住这五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哎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1: 哎、
0: 啊，
1: 是
0: 呀、啊，
1: 变化
0: 挺大，是吧、
1: 嗯？
0: 过去动也不能动、嗯，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1: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一楼到五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0: 那可不是吧？
1: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0: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1: 嗯，
0: 也高兴啊，是吧？
1: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0: 啊。嗯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咋，我这失眠呐，哎，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哎呀，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
0: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0: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1: 啊。
0: 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
1: 嗯，
0: 还不做梦了呢。
1: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是啊。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那是第4、第5例、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
1: 啊。
0: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他躺啊，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
1: 啊、
0: 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
0: 嗯、
1: 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哈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0: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
0: 嗯、
1: 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
0: 是呗。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老朋友坚持吧啊。
0: 哎，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您呐、
0: 嗯、
1: 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好，谢谢，谢谢您、
1: 啊、
0: 胡老师啊。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啊、
0: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0: 哎，
1: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0: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
0: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1: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你好啊。
3: 啊，
1: 欢迎
3: 你
1: 啊。
3: 我是来自咱们黑龙江的一个朋友，通过这个胡老师
1: 啊，
3: 我才能够用上这么好这个药，现在治好了我这个病。说啥我也要感谢一下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3: 现在

0: 你看我生了这个病啊，确实啊，每个都恢复得非常的好，不错啊。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也打了好几次，今天啊，终于把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我就先把我这个情况给你那个详细的说一下。
1: 哎，好的。
0: 因为我原来啊，检查是这个二型糖尿病嘛，所以说这些问题啊，都是因为这个病啊给带来的。像这个并发症口腔溃疡，也挺严重的反正就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的总是啊犯病再有就是啊这个腿和脚啊，一动下来起不来啊，特别的疼痛。也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缘故吧，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神儿，眼睛不太好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不清楚。还有就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也不稳定，像那个有时候空腹血糖是6点多、7点多有时候吧10点多不稳定
1: 那就高了是吧？
0: 对，确实高啊。还有就是餐后血糖每次啊都在10点以上，
1: 那还是高水平的血糖啊。
0: 对对。一天3次二甲双胍，后来不行啊，还打了个胰岛素，血糖就是这个样子，弄得我这个心里面负担也挺重，特别的烦躁啊，苦恼。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以前那个也不好，当时做这个体检的时候啊，查出来说我这个心脏这个心率啊，这个不齐自身的感觉吧，就是那个胆小。害怕，心里啊有时候跳的感觉扑通扑通的特别的快，这个头晕，每次啊犯病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难受再有就是这个在18年的时候啊，检查出来我还有这个胆囊结石嘛，
1: 胆结石，
0: 胆结石，你说是1.9岁嘛？当时那
1: 够
0: 个
1: 大的。
0: 去了医院嘛，那个大夫啊跟那个。给我家那个孩子啊，就说让我这个情况做这个手术，但是我思来想去啊，这个手术啊，最终啊坚持也没有做，我心里边害怕，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啊，我就对这个肝做了一个手术，恢复的本身也不好，身体啊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原来身体健康时候那种状态，再加上本身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控制的不稳定，就怕啥？怕这个做这个手术以后，你毕竟啊是个伤口，对吧？很难愈合啊，这个事
1: 对
0: 我
1: 对
0: 也没
1: 对，
0: 有
1: 糖
0: 做。
1: 尿病就是这样。
0: 对，没错。最后那个说的也巧，挺幸运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广播吧，有幸啊那个听到您这个节目。
1: 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对。哎呀，当时我记得印象深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啊，当时那个乐呵劲儿啊，确实感染了我，一直在夸你，所以我就寻思着，我说听一下到底咋回事，然后才知道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这时候认识胡家老高了啊，开始，
0: 对对，后来这不听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我说，先给孩子不要说。然后背着他们买回，让我自己先感受一下，最后就买了30盒嘛，拿回吃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感觉啊，这个心跳这个情况，明显的那个比之前好多了，稳当了，头也不用了，这个嘴里边那个溃疡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也不疼了嘛，吃饭喝水都不影响，还有这个胡家老公这个效果真的是
1: 啊。
0: 确实可圈可点，非常不错。
1: 啊！
0: 难怪我说好多人跟我一样都在夸你的时候，胡家老高效果好，多么多么的好。自己用了以后，我最有发言权。这不吃了大概有半个来月的时候，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这个腿啊，也变得那个松快了，不疼了。
1: 你看多好
0: 对对对，后来吧，紧接着又吃咱们胡家老高1个多月的时候啊，像我这个。身上以前那个原来不舒服这些症状，一个一个的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对，确实快，眼睛啊看东西透亮了，清楚了，身上那个哪哪都感。

0: 舒服。
1: 嗯嗯嗯。
0: 血糖嘛也往下降了。
2: 啊。
0: 像原来吧不稳定，那个吃了胡椒老高，快两个月的时候，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稳定在6-7之间。
2: 啊，空腹的是吧？太好了，
0: 空腹
2: 啊。

奇，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慢一点的人生，或许可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15:51，这里是听风的歌，来自 FM97，我是蓝琴。今天下午我们来听的是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张震岳发行的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之所以命名为《跟着感觉走》，很多人会以为是一张翻唱的专辑，里面肯定收录了苏芮的那首经典名作《跟着感觉走》。可是，一向鬼马的张震岳不按常理出牌，专辑的同名歌曲《跟着感觉走》是真的跟着感觉在走，随性、自由、快乐，一如我们熟悉的张震岳。

爱是时常觉得亏欠，但是妈妈的眼睛会给我们一个答案。这是专辑的最后三首歌曲，我把它们连在一起，给这张专辑做一个温暖的 ending。 所以说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挑选了这首《妈妈的眼睛》。这首歌呢，创作于张震岳生命当中的幽暗时期，记录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与回应。而在音乐制作上，他保留了 demo 的质地，强化每一处细节，并且在歌曲的最后加入了儿童合唱团的和声，如同一道开阔的出口，为留下来的人留下希望，只要你想念，他一直都在。总的来说，这是一张值得花钱买下反复聆听的专辑。

0: 也是一张为华语乐坛注入新鲜和温暖的专辑。
1: 当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

0: 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也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心情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听到的、看到的啊，都是最多就这两句话：用国家最新审批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药品，治疗慢性病真是立竿见影啊，疗效真是赞不绝口啊。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反馈来的消息，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拥有独家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作为第四代细胞治愈疗法变革的新生力量，我们已经是全人类啊攻克一体多病啊、大病、重病、老慢病的最强武器了。所以能有机会用上实属难得呀。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没有这次推广工程， 咱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最先进、最

的药了。所以我就想啊，你说咱们大伙儿可能都看过新闻，对吧？哎，有的新闻上面就曾经写过医学重大突破。说句实在话，这的的确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对吧？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个疫苗能拯救多少无辜的生命啊？我们一想，能拯救多少幸福的家庭啊？但是你接着再往下看呢，哗的一下，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为什么？因为你一看这个价格，你那心就彻底凉了，就彻底死心了。它的参考价格一支是130万块钱。很多人就说，哎呦，你这个重大医学的突破，你纯属是给有钱人突破的呀，你再突破，我们老百姓也只能是眼巴巴看着呀。那老百姓也得呀，他不是只有有钱人才得呀。所以你这个疫苗压根儿跟老百姓就没什么关系，没有老百姓的份儿，那老百姓不还是在等死吗？对不对？他定价130万一支，你政策有扶持的话，你真有必要定那么高的价格，定那么贵的价格吗？你说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所以这样的医学突破啊，反倒是给咱们老百姓整的咋的了，都上火了，对不对？而逆转之光801质疑因子呢，其实它跟这个130万一支的疫苗是同一个级别的，都是2020年最新的生物新药。所以我才说呀，801质疑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那叫可遇不可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801质疑因子它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我们就能用上801质疑因子，这是给我们一体多病啊，陈年重症，久治不愈，备受疾病折磨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天大的福利啊。这绝对是咱们老百姓不用费劲儿，你就能接触上高科技用药。你说咱们凭什么你不珍惜这样的机会？现在啊，我跟大家讲实话，邦福的资金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这个推广工程将进入尾声了，它随时都可能结束。你今天这个地区还有名额，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而一旦这个活动结束以后，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801质疑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跟国际接轨，就是一克130块钱，比黄金还贵3倍呢。你说真要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几个还有这样经济实力的，不打奔的能用得起的，对吧？与其到那个时候你拍大腿拍脑门子后悔，你不如趁现在呀，尽早的赶紧参加推广工程，对吧？尽早行动起来，趁现在你抓紧落实名额，我们这就是在省大钱治大病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是真替大伙着急。说到这个治疗的话题啊，我们患者往往是一肚子心酸，我看得太多了。咱们有多少人就来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治病啊就得吃药。其实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你看我这一生病，我一天我得吃好几种药，有中药有西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你不用说别的啊，我就记怎么吃药，我要吃多少种药，我这脑子一天都烂糟糟的。你更别说吃那么多药，我哪有胃口吃饭呢？我就合计我这肝肾还能挺几天，我能好得了吗？你说这样的问题，多少人跟我讲，可不是一个两个呀。说句实在话，大家抱怨的是啥？是吃药太多的问题吗？不是，是吃了这么多的药，但是我没治好病啊。而且这个病说大家能用好药啊，这个吃上药病就好了，你让他吃10斤药，他都想方设法得把这个药吃进去。但是如果你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你让他多吃一粒药他都觉得难受。为什么这样？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对吧？疾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记住了，那就是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疾病说到底都是细胞病。

0: 细胞出问题了。细胞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啊，一个它是细胞活力下降。你比如说人老了以后，哎呀，胳膊腿也不行，脑子也不灵光，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什么原因？对，你的细胞活力不够造成的。第二个就是细胞本身病变了，细胞本身发生功能性紊乱，甚至于结构发生变化，器质性改变，比如说血液过度凝聚啊，就会形成血栓，那当然我们就病了，对吧？比如说血管内皮破溃，形成动脉硬化，再比如说胰岛细胞病变啊，糖分不能充分代谢，就造成血糖升高，我们就产生糖尿病啊，这些都是各种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细胞的变化，那就更可怕了。就是当你这个细胞啊无法及时补充营养的时候，它会出现死亡。你比如说心梗、心衰，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带来的疾病吗？所以活力不够、细胞病变，再加上缺乏营养造成细胞大量死亡，这几乎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体内你细胞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而哪儿的细胞问题严重，哪儿的病就更加严重，不是发生器官的坏死、功能的衰竭，就是发生恶性病变了。你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的那些救急的药，你像心绞痛啊、早搏房颤啊，心脏难受的时候，你赶紧把这个救急药用上，用上以后它确实能帮你缓解症状，这个没错，但同时你也发现它只是在那个时候减轻痛苦了，心脏病见好没？没见好，下次该犯还犯，你也不能保证下次犯会比这次轻，可能还更重，还要命了，对吧？就是这样。而且随着细胞损伤越来越重，你这个病情也会越来越重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的都叫对抗性治疗，你就在针对那个问题解决，所以这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个死循环呢，你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老话讲的非常好，叫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根儿。啊，你如果只是把目标放在我怎么降指标，我怎么能不难受，你不去解决细胞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讲，你就会一路跟着疾病的后屁股跑，你跑的那个被动啊，那叫被动挨打呀。你今天心脏不行了，你就吃哎呀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你又赶紧吃脑血管的药，你后天血压上去了呢，啊对，你再吃降压药，然后胃肠不好了难受了，你再调理胃肠。你想想你那药不是越吃越多吗？你身上的病不是越吃越多越治越重吗？就这么简单。这种被动挨打的日子，你难受不难受，你痛苦不痛苦，多么无助啊。我们多少老慢病患者甚至是越来越绝望的。在这一点上啊，我相信咱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比我的体会更加深刻。我刚回国那阵儿啊，我跟大家讲，我们做这个801治愈因子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在上海三甲医院有一个心内科的主任叫王伟民，他老妈妈是个一体多病的老病号，心脏不好，下过两个支架，血压高，动脉硬化，还有老风湿。当时呢，因为我们在他那里做这个三期临床，所以有时候呢，这个王主任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哎，张教授，你说我学了这一身的本事哈，甚至可以讲全国最好的心脏搭桥手术都是我做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救不了我自己的妈呢？哎呀，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一个医生啊，内心得多么自责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医者不能自医，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这么一位有着多年心脑血管临床经验，经历无数次大小心脏手术啊，这么个大主任大医生，对自己老妈妈的心脑血管疾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清楚，虽然他是心脑的这个权威医生，但是他只能做手术，只能救危救急， 它不能真正的去治愈心肌细胞产生的大量损伤，不能彻底解决心脑血管的问题，它不能彻底解决心血管堵塞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啊，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是从一个胚胎细胞发育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由无数的细胞组成。你一些形态相同、功能相同的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组织器官。所以，细胞的健康决定了组织器官的健康。当你细胞严重病变的时候啊，大面积死亡的时候，那你这个疾病就没跑，肯定会发生的。心血管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对吧？肝肾细胞病变死亡就会导致肝硬化、肝腹水啊，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对吧？脑细胞病变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脑中风、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就出来了。呼吸系统的细胞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就气管炎、支气管炎呐、啊，肺炎、肺气肿啊，就都表现出来。如果说细胞出现恶性病变，那就会发生肿瘤，产生癌症。所以说，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谁才能真正的远离衰老，逆转死亡。而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什么？它在欧洲的时候就被誉为叫逆转之光，它可以逆转很多重大的疾病，可以做到修复细胞、激活再生、营养细胞的四大作用。你哪个地方的细胞出现缺陷了，出现病变了？我们就利用相应的细胞治愈因子，就可以实现细胞的激活、强化和再生。所以你有了细胞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这个细胞它就都会变好的，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远离疾病。说到这个疾病的治疗啊，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我们不能说，哎呀，有血栓了，我今天就在这溶血栓，明天血压高了，我就在那降压。对吧？心肌细胞功能下降了，那我就再去维护心肌、修复心肌去。我跟大家讲，真正要想治好病，你一定要做到一步到位，全方位的解决所有细胞的根本问题。而钓鱼台国药集团，这是我们全国唯一的授权生产生物新药的跨国医疗集团。它生产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所以它不是单兵作战的，它是以生物集团军的整体力量来彻底消灭你一身的老慢病、一身的慢性病。这也是为什么在单一细胞因子有效的前提下，但是它还不能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最大原因。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凭借独有这个专利商标啊，三方合一就彻底改变了医学界细胞无法治愈、无法摆脱对化学药物的依赖和无法彻底治愈疾病的现状。我们利用独特的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从几十种名贵的药材当中精选出来能够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药物。并且呢，我们和跨国的这个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利用他们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啊，突破性的提取出了治愈人体细胞的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正是因为这800多种治愈性因子的提取成功啊，它曾经在世界医学界创造了三大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当天用当天必见效，从头好到脚。奇迹二就是治疗的全面，细胞治愈因子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奇迹三呢，就是防止复发，从根治疗啊，从源头着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从根上治疗老慢病，一治一个好。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一次性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治愈细胞的方式，从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着手，全面综合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你比如说在溶栓的同时， 哎，我们还能够降血脂、降血液粘稠、修复再生心肌细胞，还有脑神经细胞，实现心脑血管疾病全面的治疗和康复。你比如说，在修复胃黏膜细胞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通过各种治愈因子这个成分来杀菌消炎啊，来促进胃肠的动力提高，恢复肠内的环境。您再比如说，我们在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抗糖化、抗氧化的能力，目的是什么呢？同步防治心脑眼肾以及末梢神经等等啊，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801治愈因子通过解决所有细胞的病变、衰老与死亡，从而实现用一个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慢性病。所以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你说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就是药越吃越少，身上的病呢却越来越好。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王主任啊，他的老母亲来讲，他老妈妈后来就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原来是每天降压药、抗凝药啊、治心脏的药、风湿的药，一天就那些药片啊得吃个小半碗啊。但是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那个药量是一天天的减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原来吃那么多的药，心脏还是难受，对吧？血压还是不稳，浑身骨头疼。但是自从他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原来一身的慢性病症状一点点都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不光是一身的这个疾病解除了，而且人呢也变得年轻了不少啊，精气神越来越足。所以后来老人家自己就高兴地告诉我，他说我怎么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呀，偷偷的来告诉我。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外表看起来年轻20岁，连他身体里的细胞都跟着年轻了20岁呀。所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实打实的证据，这是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说啊，每天张老师我都会跟大家讲，我们过去治不好的病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对吧？而现在呢，我们不光有逆转之光独家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来治愈疾病，我们更有一块钱一克的医疗福利。它不仅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所以啊，我真诚的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大家都不要错过，尤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大家更得抓紧时间报名啊，抓紧时间申请啊，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千万不要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了。好，看一下时间啊，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

0: 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我问一问，就是那个1块钱一克的那个推广活动真的要结束了呀？哎，我是重庆的，我叫李香兰。
1: 这个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如果结束的话啊，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至于说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或者说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我现在真的不能做任何的承诺和保证啊。
2: 哦，那太快了，结束的。还好我真幸运，我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了7天了。哎，这7天用下来感觉特别好。
1: 哎呀，已经申请上了，都用上，太好了。你现在跟我说说这7天感觉怎么样？
2: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啊，效果简直太好了。我今年刚64嘛，那个高血压有30多年了。血压呀、一直控制不太好，比如说那个累一点啊，睡不好觉啊，或者一生气啊，血压就高，高到167啊，甚至有时候达到200都有过。血压一高啊，头啊晕乎乎的，人那也没精神，头还疼，疼起来也是，有时候要命的。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了，心脏就是查出来有那个冠心病了。总是感觉有人压在我身上那种，那个心脏嘛，好像就是有绳子绑着一样，动不了似的，就是那种感觉。
1: 明白。
2: 哎，还有我又贫血，那个血小板少，哎，脸色就是苍白的那种啊。
1: 嗯，明白。
2: 啊，再有就是牙齿也松了，都掉了好几个了，头发也掉的厉害，稀得很了。我都不敢洗头啊，洗头都掉，掉的特别多。
1: 你那个血压高，吃什么降压药呢？
2: 血压高了，吃的就是那个卡托普利。后来呢，就换成那个诺和血，吃了还有一些那个进口的，但是都不怎么管用。血压有时候照样高，还有这心绞痛嘛，也是犯。一阵一阵的吧，一个月犯个2-3回。很多药物都吃过，但是都是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当天晚上我就感觉有些变化了，睡眠好像比以前强了一点了。睡得踏实一些了。用了那个3-4天了，就感觉呀、头没那么晕了，头痛也减轻了，精神头好一些了。慢慢的感觉呀、人身上都是越来越轻松了。现在七天呢，今天早上我量那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5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呀。哎呀。还有那个贫血，以前就是迷迷糊糊的，头晕了，脸色也不好嘛。现在我看脸色也好多了，头晕啦、迷糊啊，那些就减轻了。甚至感觉心脏也不怎么难受了。出去那个多走走路啊，走远一点啦，好像也没事儿了。你看这两天我还去那个早市买菜了嘞。以前都出不了门儿啊，走几步心里就感觉累得慌。你说那个变化多大呀，多快呀？
1: 这是肯定的呀，对吧？你方法选对了嘛，它成功就加倍了。你以前治病治不好是什么？治病的方法不对，不正确。你没有治到细胞上，你没有用上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这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可是你发现你现在用上以后怎么样？很多方面就开始见效，短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对不对？你用上这7天，心绞痛犯没犯过？
2: 没有哎，真神奇哎。
1: 对呀、啊哎、你看这不就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吗？你过去治了30多年，
2: 对对，
1: 哎呀说实话都白治了。对吧，你一直在跟着疾病后面跑，血压高了你就赶紧吃降压药，一种不行就吃两种联合用药，实在控制不住我就换药啊，国产的不行我就进口，这不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吗？那么事实验证根本不行。还有冠心病心绞痛犯了怎么办，扩血管增加血流量，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啊还有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嗯，你说这些药大家都在用，可是谁真的把病治好啊？有吗？
2: 没
1: 有。
2: 嗯，对，
1: 对吧？反而是这个病越治越重、嗯，越来越多。你说到最后哪一天突然心梗了，你说遗憾不遗憾呢、啊？
2: 对
1: 吧？
2: 对呀，就是
1: 害怕呀，家庭破碎，人也不团圆呢、啊。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我说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是什么呢，一定要改变大家这种传统的观念，现在时代已经发展了，旧的观念我们就得摒弃，得站在科学的角度针对自己的疾病实施有效的治疗，对吧？关键是什么叫有效的治疗，怎么治啊？就是你往细胞上治啊，治细胞，治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我说人有病了是什么有病？细胞有病出问题了，一个是活力下降，一个是细胞病变，一个是什么？更可怕的就是细胞的死亡。你不解决细胞的问题，我们这个病啊，永远你也治不好。
2: 对，
1: 咱们刚才也讲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能够直接利用比如说 ZAL 净化因子、微溢血管因子给你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同时呢修复血管内皮细胞、软化血管，所以你那血压稳稳当当的降下来，对吧？它是逐渐稳定下来的，稳定下来就不再升高了。另外你心脏不好，我们可以通过 NF 心肌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啊，对心脏的血管进行修复，对心肌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所以你整个心脏整体功能全面提高，恢复心脏正常的供血供氧，你还会心绞痛吗？根本就
2: 不会
1: 了。对，所以说这是什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发挥功效所带来的结果。那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坚持用嘛，对吧？
2: 对，
1: 记住我这句话啊，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只有治愈因子。
2: 对对对，看来跟着张老师走对了。
1: 嗯，
2: 那我肯定要坚持用嘛，把我的病完全治好嘛。哎，我一想以前我用的那些药真的是白花钱了嘞，白浪费那么多钱，这会儿用上八年药治愈因子真的是不一样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啊，这可以说是最安全、最有效、最科学的治病方法，它是生物新药啊。80天激活再生强化细胞，80天彻底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啊。既然你赶在咱们活动结束之前参加活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坚持用就好，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哎，谢谢你啊张老师，我
1: 别客气，我们再见。
2: 好的，好，再见。
0: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江油的。哎，我听你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前天你看我打场外电话，哎呦运气挺好，把那个801治愈因子啊申请上了，现在都送到家拿到手上了，还没用。但是
1: 没用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才59岁。
1: 59啊，您现在药在手边上呗，您看一下那药盒上有没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
3: 哎，看见了，有。
1: 有啊。

0: 个就是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逆转之光生物新药的专利商标，能称为逆转之光的只有咱们801治愈因子。
1: 对对对，我拿来我看见了。
0: 对，现在还没用啊，咱不说别的，我就问一下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得的什么病啊？
1: 我爸是40来岁开始的时候就查出来有糖尿病。
0: 哎呦，
1: 那开始吧就用什么那个代糖平啊、优降糖啊那些降糖药，但是血糖他一直控制的不理想，很不稳定。
0: 嗯，
1: 他身上就很难受，脑袋吧总是迷糊，血脂高，眼睛也不太好，看东西吧他就有点模糊。
0: 嗯，
1: 我眼底也出过2次血，每回出血吧都去医院，都是打激光。
0: 嗯，
1: 打了激光嘛把血是止住了，但那个小黑点呢，那个血块它一直不吸收。
0: 对，所以您现在是啥呢，眼病也好，血脂高也好，其实脑动脉肯定也有硬化啊，这些都是糖尿病并发症啊。你没打胰岛素吗？是不？
1: 没有没有，医生让我打，但是我就是有点纠结，一个那个打胰岛素比较遭罪，再一个吧我就怕打上就停不下来了。
0: 哦，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一定会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对症疗法，它不是治病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治不好糖尿病，反而会出现一身并发症的原因嘛。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应该说对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影响了吧？
1: 对对对，这个病呢真的是把我给害苦了。我年轻的时候吧，老婆就和我离婚了，因为我这个身体不好，也没个正经的工作嘛。社区吧倒是挺照顾我的，让我在社区里面干保洁，就是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怎么说嘛，每个月也有一些收入嘛。可是自从那个眼睛不好之后吧，一个是你扫不干净，另外眼睛不好嘛，怕万一在哪里磕了碰了也不好。
0: 嗯，
1: 就这样，你看工作也没保住，日子吧就现在就过，后来就过得是紧紧巴巴的，太难了。
0: 嗯嗯，
1: 哎呦，后来我也是听节目嘛，听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新方法能治细胞，关键我们小区里吧有好几个人都在用，都用得很好的。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治病，病好了嘛我就能够再出去干活打工，然后又能够挣钱嘛，而且身体还健健康康的，你说。
0: 哎呀，您这个想法太好太对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按照您这个病来讲啊，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会给你带来全面的康复，绝对没问题。咱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解决你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比如说糖尿病、血糖高，对吧？那是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你眼睛不好，那是眼底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就造成眼底出血。那你801治愈因子当中呢，针对糖尿病、高血糖的，你可以有效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帮助我们净化糖毒啊。同时呢，可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你说你如果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那么吃降糖药，还用去换这个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
1: 对对对，
0: 哎，包括你眼睛啊，你用 NK 眼活因子，它就可以让你这个眼底的细胞，包括什么呢，眼底的血管细胞，也包括你眼底的神经细胞、视网膜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修复，所以你不会再有眼底出血了，而且视力也会不断的提高。只要你用够80天，你这个视力啊至少达到0.8以上啊，你干啥都没问题，对吧？眼前淤血也可以吸收掉，
1: 哎，
0: 而且保证你今后不会再眼底出血了。
1: 哎呦，那可就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0: 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而且现在是什么一克一块钱的活动你也参加上了，对吧？药也到手了，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用，而且放心用啊。时间关系咱们就先交流到这儿，我也是期待着呀您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先用一段时间， 等身体有什么变化呀，有效果了，我再向张老师汇报。
0: 嗯，太客气了。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张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甘肃白银市的一个朋友啊，张老师。哎，
0: 嗯，您什么情况？
4: 张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啊都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以前没用这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现在呀，用了快2个月时间了，感觉这个效果真的好。真的很感谢张老师呢。
0: 所以我们说呀，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对吧？什么
4: 是
0: 好药？
4: 是
0: 是
4: 是，
0: 必须是最新的，有生物新药专利商标的，你才能称得上是好药啊。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
4: 对对对对，
0: 你像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都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深刻的变化，治病的疗效非常好，特别像您这个用了快2个月了，那效果就更没得说了，对不对？您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您说说。
4: 张老师，我能等会儿说吗？我这不，我听着的推广工程现在一克一块钱快结束了，我和老伴都想申请2个名额，想让张老师先给我们报上个名啊。
0: 哎呦，这一点特别抱歉哈，我这儿还真报不了名。咱们现在推广工程确实快要结束，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各个城市的库存都不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有可能今天还有，明天就没有了。一旦结束以后，这个价格呀马上就恢复原价了，一克1380块钱啊，就不是活动期间这一克一块钱了。所以这个事儿您还得抓紧时间赶紧落实，打场外电话啊，特别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没有参加申请的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是省大钱治大病的良机啊。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您先跟我说说您跟老伴儿都是治的什么病啊。
4: 哦，好，哎呀，真能的呀，我真的没想到801治愈因子呀效果这么好，让我们老两口大开眼界了。你看我们那个身上的病症也比较多，我呢有心肌炎也好几年了，那会儿感觉呀就是那个气儿啊就上不来了，那个张着大嘴都呼吸不出来，身上的人呢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是你上个卫生间呐就走那么几步啊，感觉那个心啊都慌慌的不行了，都憋得不成，去医院呢，医生呢让我住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从那开始以后吧，就是。

0: 也吃药，也输液了，也打针了，反正但是呢，还人呢还是出不了门的，什么都干不了，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就是我那个耳朵还有嘴唇，全都是没颜色，都发白，就连手心都是发白的，晚上呢睡觉呢，就说睡就都睡不踏实，稍微有点响声的话，就惊醒了，哎呀，心呢就呼的一下。特别就是难受，跳的那个特别快，哎呀，身上都出汗了。我的心跳那会儿他们测的时候都120多呢。
1: 这心脏问题挺严重。
0: 对。还有啊，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我在那个4、5节就有突出的。平时拿那个腰疼的就弯不下去，想捡个东西都做不到，特别难受，坐下这个都不能坐下，坐久了只能就是有时候就躺着，还要躺那个硬板床平躺着。这个也想了不少办法，哎呀，但是还是不行，有时候啊能都憋不住尿啊，老是尿裤子的啊。
1: 哎呦，您这个啊，腰椎压迫带来的，就是压迫植物神经以后带来的症状，您这个病啊真挺重啊。您刚才讲您用801制因子了，对吧？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0: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爱听收音机，听评书什么的啊，他就是无意间就是听你讲座的，你讲的有这个专利商标的，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是先进的治病方法，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医院开的那些药不一样，像801治愈因子这类的药，我们也是头一次听的。
1: 这个是真的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就像一枚搭载了800多个生物导弹一样，采用兵团作战的方式，能够把我们身体上所有那些慢性病一网打尽。所以它是什么呢？是生物制剂，生物医学，这是生物新药。啊，您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跟传统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截然不同，所以它的治疗效果那也是颠覆性的，对吧？你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0: 哎，这个现在我说话也有力气了，身上也有劲了啊，浑身还热乎乎的，睡眠这方面嘛也踏实了，也不怕响动了的，心肌炎的到现在也再没犯过。像那个心慌啊、憋气儿、这些都没有了，自己现在还能做家务了，能做个饭呀、什么的，这个腰啊，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就是弯腰弯到最深处，然后再直起来，这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太好了，压迫症状也没有了，对吧？
0: 对，是啊，现在我从来都没感觉到这么轻松过。不但我用得好，现在呢老伴儿也用得挺好的呢。
1: 老两口一起用。老伴儿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0: 老伴儿这是气管炎，都7年了。现在他这个嗓子呢也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难受了，反正他用的也挺好。
1: 你们老两口用了以后这效果都非常不错啊。这是什么原因？你发现用了新方法，这个生物新药以后，你治疗效果它就是不一样，对吧？在节目当中我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就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要更新我们治病的方法。现在咱们得相信科学呀，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对吧？不能再墨守成规，原地踏步了，还用那些治不好病的传统方法，你用个什么劲儿啊？科学发展，医学也在进步，你也得跟着进步啊。你不用说治病啊，咱们就说现在科学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大的便利。你说10年前谁能想到躺到床上在家里都能网上购物啊，对吧？还能买东西用手机支付，网上转账。你说这些变化那不都是科技发展带来的结果吗？
0: 对对对，
1: 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科学，与时俱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比如说针对心脏病，它有 ZL 进化因子啊，专门给你溶栓化斑块的，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给你修复心脏血管的，让那个心血管啊恢复柔韧有弹性，还有 NF 心肌因子啊一边

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就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了，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所以它不仅仅说给我们缓解症状，它是真正从病根上帮你把这个病啊治好。什么叫治好？

0: 万不要错过一克一块钱药费的机会呀、啊。
1: 嗯，是是是，那我就先去打电话申请名额了，一次去给他来备齐了啊。
0: 对，备齐了，备足了，你错过了以后一克1380块钱，那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对吧？
1: 对，
0: 到时候咱们真有可能就用不起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哎，
0: 嗯、
1: 好，那我马上去啊，谢谢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好，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
4: 哎，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河北邢台的。
0: 嗯，
4: 我叫刘玉凤。我前几天啊，本来是想让你给我看看病，一直啊打你的电话没打通，再后来啊听说咱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要是结束了就没有了，也用不起了呀。
0: 嗯，真是这样啊，咱们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没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机会呀。我给大家讲的全是心里话。第一呢，咱们这次推广工程确实省钱，对吧？一克一块钱，相当于省多少钱呢？1000多倍的药费啊。第二个就是大家这身上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了，不是治不好，而是什么？是大家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好药，你怎么能治好啊？对吗？如果大家用过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慢性病治愈药801治愈因子，我们身上这个病啊，早就治好了。对吧？如果你吃的这个药没有国家专利商标，那你这个病肯定不会治彻底的，最多就是缓解症状控制指标，这是一定的。
4: 对对对，801治愈因子啊给我送过来了，和你说的一样，这药盒上面写的逆转之光确实是最新的专利商标，我就特别放心，就是不知道我这个病该怎么用，我就麻烦张老师啊，先给我跟你说一说，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拿到药就好啊，这都非常不容易。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
4: 好的，张老师，我过去啊在超市上班，每天啊光站着都站6个小时，最近啊感觉这小腿啊特别的酸，腿啊又沉，迈不动步。张老师，我这是不是就是静脉曲张的那个病啊？
0: 这个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发病多长时间了？
4: 我今年53岁了，发病1年左右了。这个红血丝啊，那个腿疼了有3个多月了。
0: 你那个腿呀、啊，还有脚的血管啊，有没有突出出来？脚肿不肿？抽不抽筋儿？
4: 不肿，就是这个右。

0: 腿啊，有么一条，大概有手掌那么长，又鼓出来了。有的时候啊，这抽筋疼得厉害。我在这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以后就严重了，这腿上就像蚯蚓似的。801这因子能把我这个病能控制住不？
1: 首先我跟你讲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单纯的治疗一个静脉曲张这么一个病，那真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啊，小题大做。
0: 哦，
1: 哎，对对对，有点浪费了。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个并发原因呢，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壁又薄又弱啊。第二个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了。您从事这个超市的工作，长期站着，血管压力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说简单点是什么呢？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啊，801致因子当中呢，它有一种这个特有的因子叫微溢血管修复因子，非常了不起啊。我们科研专门针对801致因子当中的这个微溢血管因子啊，是做过实验的，给一组20个月龄的这个小白鼠服用2个月微溢血管修复因子，结果这2个月以后呢，你显微镜下观察小白鼠的血管，不管是血管的数量啊，血管的密度，它都被修复到小白鼠年轻时候的那个功能状态，而且啊，血管萎缩的情况得到明显的逆转。所以说801致因子用来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它不仅能治啊，而且真是大材小用了，您明白吧？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个实验，20个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照人类的这个年龄来衡量的话，那相当于我们70-80岁的老人了。您现在呢，这个年龄比较年轻，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您抓紧时间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吧。一个是微溢血管修复因子啊，能修复你病变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再生营养全身的细胞，从根本上治疗这个静脉曲张，你用不了80天，40天左右就全面康复了。
0: 好，那我再想问一下，那我要怎么用呢？
1: 您现在这样吧，一天呢用2次就行啊，按说明书用就可以。另外啊，我再给您点建议吧，您到药房呢去买一双2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然后您在地上站着的时候您把它穿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脚稍微抬高一点，好不好？
0: 哦，好，那我知道了，一个静脉曲张袜，一个抬高一些，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好，
0: 哎，
1: 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再见。细胞解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

0: 为什么你们把歌放到了片头的前面？老年
1: 不要挑剔好吗？
0: 真的
1: 就是这叫节前综合症，你知道吧？
0: 我们今天第一条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就是国庆连休在即，这三天全网打工人的状态就是人在恭维，心在远方。
1: 主要是因为中秋节的时候我又值了一个班，值完班之后我就是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哎呦，
0: 然后十一第一天你还要再值班？
1: 对啊，我还要再值班，然后所以整个人心情
0: 就有点
1: 荡啊。那你
0: 就应该一直都在上班的状态才对啊。
1: 没有，就是有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起起落落。
0: 没有，人生只有起起落落落落落。
1: 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当然，这是网友总结出来说，你们以为人生只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不，人生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
0: 对，真的是。
1: 但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拥有这样的人生啊。
0: 但是从你现在的工作表现，你已经落到了尘埃里。
1: 你走开！
0: 哎呀，
1: 你不要再讲，这个时候领导正好下班。
0: 哎呀，我估计领导可能现在也没有在工位上了，
1: 领导可能已经提前走掉啊！不不不，哎，领导当然不会提前离开，
0: 不会不会，哎，领导还要再加会儿班啊。
1: 对，
0: 哎，然后这个有的人说这个提前三天请假。如果是这三天你请个公休，在你单位没有这个出政策说你不能连休的情况下，你就凑出了13天的超长假期，
1: 就是已经提前出发了，就不用去赶那个高峰，
0: 对对对对，错峰出行
1: 是。
0: 然后更多的人呢是没有这个办法，没有办法可以提前走的，
1: 对，
0: 那就于是这三天就打开了摸鱼的这个模式了。然后脑子里呢一直都有开始想攻略，然后开会的时候呢就开始选民宿。
1: 实则在记笔记很认真，实际上是在就是
0: 哎在算行程，
1: 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对比价格，哎，
0: 对。然后呢还有的呢就是医生也提醒了说，这个长假前三天别硬撑着高强度的工作，循序渐进才能够避免节前综合征提前发作。
1: 是，我只是遵医嘱而已。
0: 所以这个这个医生给你的这个
1: 建议
0: 开出来的这个处方呢，翻译一下人话，就是说放假前你就要开始摸鱼，放假回来你还
1: 要
0: 摸
1: 鱼，
0: 对，要不然你就有节前节后的综合症，
1: 对，
0: 就不适应。
1: 就是，你会不会就是尤其是休假回来，长的假期回来，你到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心不在焉。
0: 我告诉你，我回想20年前，我休假但凡超过5天，我会想念我的工作岗位。你信不信？我出去外面的时候，我自带一个采访机，然后在那儿想我回来的这个专题节目要做什么。太吓人了。
1: 所以说还好你没有孩子，你要是有孩子，你孩子卷不动了，要卷的那个人是你。孩子说爸爸我要做这个手抄报，我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就是全班做的最好的那个家长
0: 啊。那是不会啊，那这个只会出现在杨谦这个主播的身上。
1: 我觉得会，我觉得你也会。
0: 我不会，我的人生的经历都是自己的事儿自己卷，我不会帮助他做任何手工的。
1: 太可怕了，
0: 真的，
1: 啊，你不会帮孩子吗？
0: 不会。
1: 就是那其他的家长都在帮孩子，你
0: 无所谓，我会教育我的孩子，你的人生就应该这样。
1: 哦，就是，
0: 但是
1: 你要是卷得动，你就自己做；你卷不动，你不要休想叫我帮忙。
0: 对，哦，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哦，当然，如果老师来为难我的孩子，那是不行的。
1: 你是一定会出手相助的，是吧？
0: 啊，我可能出嘴，就用唾沫淹死他。
1: 你负责跟老师吵架，
0: 有本事别乱搞我。
1: 好，还好你没孩子。
0: 啊，现在不跳舞要干啥？就去吵架。
1: 走走，脚尖还要垫起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不能水浴，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首先呢，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双节就这样来临了，我们的这个福利还在持续当中。
8: 对，那么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的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

0: 学，下单可以直接抵扣的。
1: 是的，活动期间呢，九七一月商城里头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拉满。这个时候趁着活动来这个囤好物，然后来薅羊毛是最爽的了。
0: 哎，反正时间也多，在家里面闲着你就开始买买买啊，在等机的时候你也可以买买买，在开车的时候啊，副驾驶室的人呢也可以买买买。
1: 没错，
0: 接下来看一下主推产品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一个全能精华啊，那么这款小棕瓶雅诗兰黛的这个修护精华呢，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够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了。
1: 是的，它的核心修护科技可以直达基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候出现那种泛红啊、脆弱啊、敏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可以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来帮助大家度过换季。
0: 关键是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在我们的双节特惠当中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39元，支持数元。
1: 没错，今天除了这个非常经典的小棕瓶精华之外，还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也是呼声很高的。
0: 哎，那么这个洗脸呢，我觉得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是护肤的第一步啊。有的这个护肤产品呢，这个太过油腻，卸不干净。那么你用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呢，它能够洗掉你毛孔当中那些顽固的油脂，当然它还不会特别的紧绷，不会拔干。所以呢，这款呢要推荐给大家，它能够深层的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的同时，而且它的泡沫还非常的绵密亲肤，慢慢的就会收敛你的这个大毛孔啊，让你的这个暗淡的蜡黄色的气色呢就慢慢变好了。
1: 哎，是的，然后重要的是它洗完之后又通透，也不紧绷，也不假滑，然后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皮肤是水嫩的，是透亮的，而且它还自带那种山茶花的淡雅的香氛，日常的防晒淡妆啊也都可以洗掉啊，你不用专门去卸妆了，非常方便。
0: 那么这款山茶花的洁面乳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299元。
1: 哇，抓紧时间来囤货吧，真的超级划算哈！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九七是数字的九七，月是竖心旁愉悦的月，然后就可以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0: 九七月商城主播
1: 严选，好物
0: 不贵。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啊，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1: 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的黄金星期三。
0: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1: 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银的元宝哈。
0: 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0: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9: ？No， 很丝滑。
11: 嗨，我是佳阳。
12: 嗨，我是蓝琪。欢

0: 任那英演唱的《你的微笑》。最近呢，这个因为很多人都在怀念刘欢这个事情，然后刚好又恰逢那英在成都的演唱会上，因为当天早上得知消息，所以他晚上就临时就唱了《弯弯的月亮》，没有编曲，就一个钢琴，我们看到了很多 cut、嗯、但是你知道在内地开演唱会是要报备的，报备是要报备你所有可能演唱的曲目都会在上面，不一定唱得到，但是都要报备完全的曲目。
1: 就你
0: 比如说他有点歌的环节，如果点到一个没有报
1: 备
0: 的歌，那就不能唱。
1: 所以说你报只能往多报，不能往少报。
0: 对、嗯、是的。那这次临时决定加上刘欢的代表作的《弯弯的月亮》向其致敬呢，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这样一个这个
1: 认可
0: 跟这个赞许、嗯、而且呢在演唱会开始的前几个小时

0: 小时就已经跟这个版权方确认了版权，就是你哪怕没有报备，但你要唱这个歌也是要有版权的，
1: 没错、
0: 啊、那么他把所有的版权的流程全部走完了，然后避免了著作权的这个侵权的风险。但问题就是说因为太临时，没有在原定的报批的歌单当中，然后我们国家有一个营业性演出的管理条例的规定，就是商业演出变更节目需要重新报批，那么因此呢这个违反了这个报批的规定，就成为了很多争议的焦点、
1: 嗯、是。就这些年我发现就大家关注的这个点就越来越集中了，
0: 对，
1: 就在于这个点上面，好像所有人的这个弦都紧起来了，
0: 就觉得说这个人情啊或者是这个理智呢经常会打架。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怀念的、
1: 嗯、
0: 但问题是你真的要唱这个歌的话，好像又跟我们的这个规定有一些出入，
1: 对，
0: 那么就看这个官方怎么来说。所以很多人在今天早上的这个讨论当中呢，就说到底我们是这个把怀念把人情把这个东西放到第一位，还是说规定要稍微的要人性化一点。
1: 没错。
0: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官方呢就已经出了一个通报，那是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的最新的通报，显示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的弯弯的月亮仪式呢，经过核实相关的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的演唱，未完整的演唱该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需要报批的情况。那么感谢网友的关注和监督、
1: 嗯、是。那所以说重点是在于它是观众互动的环节片段化的演唱、
0: 嗯、
1: 没有完整的唱，但
0: 也没有彩排呀、啊，
1: 对
0: 不对？对，
1: 如果你要是完整的唱、嗯、或者说是你不是在互动的环节，你就单独另一首出来唱，然后你没有报批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
0: 那那个也不叫即兴演唱了、嗯、也不是致敬环节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像这种问题呢，就比如说像这个纯纯啊、
1: 嗯、
0: 这个依纯，他在前段时间演唱会就是没有得到
1: 报
0: 批，还没有取得李荣浩的授权，照样就唱，这个就的确是有点过分。
1: 过分、啊
0: 嗯、是。我们来怀念一下演唱会版本刘欢的这首《弯弯的月亮》。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想我会像所有的朋友一样，记住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

萃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囧亲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

0: 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可以直接抵扣的。
1: 是的，活动期间呢，九七一悦商城里头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拉满。这个时候趁着活动来这个囤好物，然后来薅羊毛是最爽的了。
0: 哎，反正时间也多，在家里面闲着你就开始买买买啊，在等机的时候你也可以买买买，在开车的时候啊，副驾驶室的人呢也可以买买买。
1: 没错，
0: 接下来看一下主推产品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一个全能精华啊。那么这款小棕瓶雅诗兰黛的这个修护精华呢，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够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了。
1: 是的，它的核心修护科技可以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候出现那种泛红啊、脆弱啊、敏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可以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来帮助大家度过换季。
0: 关键是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在我们的双节特惠当中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39元，支持数元。
1: 没错，今天除了这个非常经典的小棕瓶精华之外，还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也是呼声很高的。
0: 哎，那么这个洗脸呢，我觉得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是护肤的第一步啊。有的这个护肤产品呢，这个太过油腻，卸不干净。那么你用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呢，它能够洗掉你毛孔当中那些顽固的油脂，当然它还不会特别的紧绷，不会拔干。所以呢，这款呢要推荐给大家，它能够深层的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的同时，而且它的泡沫还非常的绵密亲肤，慢慢的就会收敛你的这个大毛孔啊，让你的这个暗淡的蜡黄色的气色呢就慢慢变好了。
1: 哎，是的，然后重要的是它洗完之后又通透，也不紧绷，也不假滑，然后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皮肤是水嫩的，是透亮的，而且它还自带那种山茶花的淡雅的香氛，日常的防晒啊、淡妆啊也都可以洗掉啊，你不用专门去卸妆了，非常方便。
0: 那么这款山茶花的洁面乳呢，是150毫升，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299元。
1: 哇，抓紧时间来囤货吧，真的超级划算哈！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悦商城，九七是数字的九七，悦是竖心旁愉悦的悦，然后就可以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0: 九七悦商城，主播
1: 严选，
0: 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悦

0: 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7医悦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悦商城即可下单。
2: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我当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应该配合《青蛇》那部电影，扭的跟啥似的，
1: 扭来扭去的那种出场。
0: 然后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听我们的一个文学系的老师在讲李白的过程当中，最后他考古下来，就说李白有可能是一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籍的男子，就是因为他生的那个地方太偏远。
1: 可能是俄罗斯族现在的啊
0: 天哪，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刚刚听到是梅艳芳在90年代80、90年代的香港乐坛绝代芳华，是吧？
1: 嗯，
0: 除了梅艳芳，另外就是
1: 张国荣。
0: 对， 那么今天呢有一个热搜出来啊，我在那儿翻了半天，光出个热搜不出歌，这也是因为张国荣生前录制的从未公开的国语遗作《爱情小孩》将在他今年70岁冥诞之际首次面世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经典粤语歌曲《春夏秋冬》的国语版。
1: 哦，原来如此。
0: 哎，这个前几十年就是很流行，就是一歌两唱。就在香港发一版，然后在台湾地区呢再发一版。然后呢这首爱情小孩呢尘封超过20年。当年没有发行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监制梁荣俊，他是这个环球唱片最为知名的制作人之一，说王菲前七年专辑都是他做的，就是他认为这个编曲没有达到理想的标准，所以呢把这个作品就封存了，那么直到近期才重新决定公开。
1: 哦，原来如此。
0: 就原来没有达到发行标准的歌，现在都已经成了香饽饽了。
1: 因为现在的乐坛实在是让人堪忧啊。
0: 对，然后这首歌呢，这个情感内核歌词是以小孩为比喻，然后细腻刻画人在感情当中的纯真脆弱不安，流露出对爱与陪伴的渴望。爱情小孩，这有点早恋的味道，是不是？
1: 哎呀，你不要这样理解，你应该说在爱里就是可以去做一个小孩，可以不用长
0: 大被宠溺的那个感觉，
1: 对，不要长大的那种感觉。
0: 哎，你倒是蛮会上价值的，不愧是跟小郭搭档了很多年。
1: 没有，因为我现实中就是那个小孩。
0: 你是跋扈的那个小孩。
1: 你说对了。
0: 我来听听看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春夏秋冬》。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啊，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1: 嗯，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的黄金星期三。
0: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1: 嗯，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银的元宝哈。
0: 嗯，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
1: 嗯，
0: 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嗯，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0: 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
1: 首先呢，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双节就这样来临了。

0: 我们的这个福利还在持续当中。
1: 对，那么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商城用户登录97悦商城的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可以直接抵扣的。
0: 是的，活动期间呢，97悦商城里头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拉满。这个时候趁着活动来这个囤好物，然后来薅羊毛是最爽的了。
1: 哎，反正时间也多，在家里面闲着你就开始买买买啊，在等机的时候。之后你也可以买买买，在开车的时候啊，副驾驶室的人呢也可以买买买。
0: 没错，
1: 接下来看一下主推产品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一个全能精华啊。那么这款小棕瓶雅诗兰黛的这个修护精华呢，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够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了。
0: 是的，它的核心修护科技可以直达基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候出现那种泛红啊、脆弱啊、敏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可以起到很好的安抚和维稳的作用，来帮助大家度过换季。
1: 关键是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在我们的双节特惠当中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到手仅需239元，支持数元。
0: 没错，今天除了这个非常经典的小棕瓶精华之外，还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也是呼声很高的。
1: 哎，那么这个洗脸呢，我觉得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是护肤的第一步啊。有的这个护肤产品呢，这个太过油腻，卸不干净。那么你用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呢，它能够洗掉你毛孔当中那些顽固的油脂，当然它还不会特别的紧绷，不会拔干。所以呢，这款呢要推荐给大家，它能够深层的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的同时，而且它的泡沫还非常的绵密亲肤啊，慢慢的就会收敛你的这个大毛孔啊，让你的这个暗淡的蜡黄色的气色呢就慢慢变好了。
0: 哎，是的，然后重要的是它洗完之后又通透，也不紧绷，也不假滑，然后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皮肤是水嫩的，是透亮的，而且它还自带那种山茶花的淡雅的香氛，日常的防晒啊、淡妆啊也都可以洗掉啊，你不用专门去卸妆了，非常方便。
1: 那么这款山茶花的洁面乳呢，是150毫升，97悦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299元。
0: 哇，抓紧时间来囤货吧，真的超级划算哈！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97悦商城，97是数字的97，悦是竖心旁愉悦的悦，然后就可以进入商城买买买了。
1: 97悦商城
0: 主播
1: 严
0: 选，
1: 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从没放弃过音乐梦想的王栎鑫再次出发，全新单曲《Like That》震撼上市。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7: 你不觉得油腻的
6: ？No， 很丝滑。
8: 嗨，我是佳阳。
9: 嗨，我是蓝琪。

0: 幸福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那叫吃亏是福。
0: 那这个亏你自己吃吧，我倒是不吃。
1: 对，就是所以就是老一辈的人就是经常跟我们讲，就是尤其工作以后啊，或者说到社会以后，都会说吃亏是福，吃亏是福，偶尔吃一点亏没什么的。
0: 那是偶尔，
1: 就是、
0: 对
1: 对
0: 吧、
1: 就是？
0: 然后我妈原来也是跟我像，就是吃的亏宰的堆。
1: 啊，对对对，就是
0: 谁要给你宰的堆呀、啊？同事，我是来挣钱的，又不是来花钱的，谁要跟你再得堆呀、啊？
1: 所以你这一直都是人间心清醒啊、哦，
0: 好像是。
1: 你就从来都没有过什么要吃亏，或者说是听到这些话，你觉得好像有道理，或者
0: 要吃亏，我不占别人便宜就已经不错了。当然，我也不是占别人便宜的人，但是谁也别想在我这儿捞什么便宜。特别是那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那种绿茶什么的，我就真的是当面怼。
1: 哇，所以你很好哎、欸，所以就是，
0: 好什么呀？我现在在我们台的都市传说都不知道把我传成啥样了。
1: 没关系，
0: 老害怕。
1: 您好，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不敢讲什么。
0: 莫讲，莫讲。我们下来看一个吃得亏的啊，仅退款这件事情又把商家逼疯了啊！
1: 是，
0: 哎呀，千元路费追香菜啊！然后是江苏的徐州的朱先生卖了一份香菜，然后买家收到之后说老了，然后就申请仅退款，只退款这件事情不退货，然后朱先生就非常气，他就从徐州开车到了上海，往返1000多公里把香菜拿了回来，然后这个邮费过路费花了1000多块钱，然后他说虽然心里面想的不值得，但是还是觉得很不舒服。这个就是
1: 那你坐个高铁啊，你不要要不了这么多钱，
0: 高铁到那儿可能就已经被他吃掉了。就是说他算
1: 的不进，当下实在是太生气了，
0: 对，
1: 就到家楼下一脚油就开了过去。
0: 就有些时候你就不是算这个经济账，你要算这个尊严账。就是有些时候
1: 就有的时候受不了这个委屈，受不得。
0: 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就是鱼死网破我也可以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掐指一算，你就发现啊，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兵，那没事儿
1: 啊，
0: 那。

0: 怕这个我鱼死也要让你网破，就是反正我贱命一条，
1: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是不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啊，这个仅退款的，你刚以为他就把这个几块钱的这个香菜要回去就算了，但还有更下贱的人，这个话有点重，更下作的人，不仅仅退款，然后被拒绝了之后，这个男子900家店下签下单2700次，就故意整这个商家，
1: 这个店家是吧？
0: 他是怎么呢？就是江苏的一个男子陈某，因为仅退款被拒绝之后，3年内对900多家鱼店的网店恶意下单2700余次，然后徒增流水超过1000万，最终被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 该判该判该判，这样的人真的好讨厌哦！
0: 你看，这也是本案是全国首例因为系统性的滥用仅退款的规则而获刑的案件了。
1: 是是是，
0: 法院认为他的这种行为呢，非普通消费者的纠纷，而是直接扰乱了订单数据。然后呢，破坏商家正常的履约的这个流程，恶意挤占了网络技术的服务空间、快递打包等资源流程，构成了刑法第276条规定的以其他方式破坏生产经营罪。
1: 你看，你看看，活该。
0: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保护消费者是对的，但是你要划出一部分，这个消费者他不是所有的都是善良的人，
1: 对，他不是所有人都会遵守那个约定，
0: 对，
1: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善意的，
0: 对，
1: 他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啊，好吧，那我就那个连着这个东西一起退回去。
0: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你说你保护，我觉得应该是保护善良的人，而不是保护这个某一方，对吧？
1: 对，就是有一些恶意的，带着恶意的，然后又有一些 bug 的人。
0: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我看到这些人啊，我心里面真是各种气。我今天刷那个短视频，我一般都是哈哈，不感兴趣就刷过去。
1: 然后今天
0: 只有一种是让我越生越气的，我看那个男，就是看到一个男生下去遛狗，然后有个小孩就过来踢了他的狗一下，然后他没有打小孩，他就教育小孩：“你过来，你为什么要踢他？”然后旁边那个大人：“哎呀，他不懂事，
1: 他这是个娃娃。”你咋给娃娃挤脚？
0: 激发了我的斗志，我就在屏幕后面一直跟那个老奶吵架。他不懂死你不懂，他不承认你不承认。真的是送你一首歌《老古董》。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太傻，当时
1: 吓我一跳。所以说当时怎么发生了一些太傻的事情吗？
0: 没有，我们要进入到月商城了，我才发现。所以我们
1: 可以重新，
0: 所以我们还是进广告吧，就少说两句，
1: 广告回来之后
0: 再说。
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快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
1: 首先呢，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啊，双节就这样来临了，我们的这个福利还在持续当中。
0: 对，那么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呢，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的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可以直接抵扣的。
1: 是的，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里头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刚需啊，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拉满，这个时候趁着活动来这个囤好好物，然后来薅羊毛是最爽的了。
0: 哎，反正时间也多，在家里面闲着你就开始买买买啊，在等机的时候你也可以买买买，在开车的时候啊，副驾驶室的人呢也可以买买买。
1: 没错，
0: 接下来看一下主推产品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一个全能精华啊。那么这款小棕瓶雅诗兰黛的这个修护精华呢，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脸部救星，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够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了。
1: 是的，它的核心修护科技可以直达基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

0: 什么？
1: 黄金荣一听十分恼火，于是派人出去询问，还是没有下落。黄金荣贼心不死，就将杜月笙叫来说，
0: 月笙老弟，只有你有办法，去把陆兰春去给我找回来。

这时的杜月笙已今非昔比，他在上海滩开始发迹，事业蒸蒸日上，地位似乎已经超出了师父黄金荣。这样的差事居然还要他亲自出马，令他是哭笑不得。其实他知道陆兰春早已去了天津，心里虽然清楚，但嘴上还是问，到哪里去找呢？马匹说，我们共舞台的孟老五前个时候全家回了北京，听说他闺女儿孟小冬现在北京混得蛮好，兰春也算是小冬的半个师傅，他们交情不错，你到他那儿去看看，十拿九稳能找到他的。你可无论如何要把陆兰春弄回上海，我要重新把他娶进门。

0: 此时杜月笙有点进退两难，陆兰春是他放走的，现在就是马上能够找到他，自己又如何出尔反尔再把他抓回来呢？然而这次若派别的弟兄去，一来对不起师父，自己能有今天毕竟是老头子一手栽培的，二来要是其他人真把陆兰春一下子找到了，把他硬抢回来，岂不依然会弄得十分尴尬，日后传出放他走的真相，在老头子面前也对自己十分不利。想到这里，杜月笙心里的疙瘩一下子就解开了，觉得还是自己亲自去跑一趟，看看情况，见机而行。于是他让师父放心，答应第二天就出发。告别了黄金荣，杜月笙选了两名年轻力壮的徒弟，第二天就乘车直抵北京。杜月笙原来知道陆兰春是去了天津，那里有他的好友，但听黄金荣说陆兰春可能躲藏在孟小冬那里，因此火车到了天津站，他没有下车，直接来到历史悠久的古都北京。杜月笙和两个徒弟都是第一次踏上这座千年古城，他们出了前门火车站，人生地疏，又没有孟小冬的详细住址，不知如何寻觅。一天他们来到前门外大石栏一带闲逛，听人说这里最热闹，又打听到戏园子也都集中在这一带，于是带着侥幸心理到这儿来碰碰运气，不料果然在开明戏院门口见到贴有孟小冬的演出广告。本院特聘18岁名震中国色艺双绝超等昆凌谭派虚身孟小冬。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6摄氏度，楚雄多云，18到25度，玉溪多云，17到27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3度，文山多云，19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多云转阴，14到23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18度，卤水小雨，20到26度。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7到26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丁真，天空下的温暖。你会发现这个拥有着世界上最为纯净笑容的男孩子，除了天真无邪之外，他略带忧伤的声音，甚至是喃喃细语的歌唱，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纯天然的美感。再加上这首歌曲的编曲让人觉得非常的空旷，当中收录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在歌曲的后半段大段的留白，让我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更加的优美。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除了像丁真这样的纯天然的声音之外，其实在乐坛当中，这样娓娓道来没有太多技巧的歌声也有很多打动人心。我们在向上数20年，有这样一位歌手，从他第一首歌曲开始就打动人心，朴树。

这是多少人从小就会唱的歌谣，朴树送别，不太一样的演唱方式，不太一样的情绪，给你带来的除了有那种温暖之外，也许也会有对生活的一种淡然。当然，曾经的轰轰烈烈，曾经青春的燃烧炽热，都会给我们留下了青春燃烧过的痕迹。可是真正感人的一定是余温。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嵌母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8，平安贝贝。
9: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专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道路，法律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很多老人觉得靠边走没事儿，但高速上司机看到人也刹不住车，公路沿线群众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5: 天哪，太划算了吧！
1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7: 应急常识365。
1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

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人们总是害怕在爱情的世界当中相互纠缠，我爱你多一些也许就变成了一种负担。可是蔡健雅唱到，爱我其实很简单，有些时候为我做一顿饭，陪我坐在沙发上，就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有人把情歌分为幸福的和悲伤的，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也许都会让自己觉得特别的简单。我喜欢这样的一首娓娓道来的毛不易浅吟低唱的情歌，给你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

0: 交通之声。
1: 妹妹嫂嫂，
2: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了。
3: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汉不啦。
4: 哎，快老哥，我是突然发现昆明的路名好多都是以诗词命名的，有呢比如说描写春夏秋冬，有呢是歌颂沙家富娃，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感觉是十分浪漫呢。
5: 是呢，是哦，小平平，就像春城路哦，就果然联想到天气长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啊。还有其他带春的路啊，果然一种置身于三月春景之中的感觉啊。
4: 哎，那我来考考你，牧川街的名字是咋个来的呢？
5: 地理位置了嘛，牧川街呢环绕滇池巴山花园，走在路上仍然是如沐春风啊。但其实路名的来源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当中说到：“与人云，光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4: 可以的嘛，数码百度噶，那你还认得哪些来源于诗句的路名呢？
5: 那彩荷路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其他的暂时想不起来了，不过有很多都是以美景命名的。
4: 是呢是呢，像大梅园哈、小梅园哈嘞，就是以汉哈上的梅园命名呢。还有菜园哈，在以前的汉字上有一个菜园，就喊菜园子，然后呢就简称为菜园哈。名字呢虽然朴素，但是透着千年老城的文化魅力。汉字尽头就连着翠湖公园，附近有云南陆军甲午堂、云南山图书馆等等，发展的就是整条汉字都充满了历史韵味。
5: 还有一些路名啊，这个承载的美食故事的始末，包含着昆明城市的市井生活气息。就像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大观市井风情文化街和糖霜楼。
4: 我再来补充一下，还有云溪路，周边美食商圈真的是杂乎齐全。
5: 哎呀，好好，一看就是吃货达人嘛。不过我觉得昆明最牛的应该是永茶楼，永久的繁荣茶山。
4: 哎，那大家还知道昆明有哪些有意思的路名呢？就一点半的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聊聊。
6: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佳瑶一起来音乐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爱情故事都是那么的跌宕起伏，或者有着太多的肝肠寸断，亦或有着太多的抓耳挠腮。我听朋友说，如果你足够爱一个人，你会变得很傻；如果你真的不爱这个人，你会演得很好。我当然希望这不是真的，不过这首张学友的《演》却是真的很好听。

张学友真的不愧是歌神，把这首歌曲唱得肝肠寸断，一个男人的内心痛苦以及在爱情当中的卑微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总觉得好像在男人的世界里，大男

自主义是爱情当中我们最应该批判的。小男人如果在爱情里头哭哭啼啼，你会不会也觉得好像不太妥？不过当一个男人真正的在爱情当中受伤，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他的那种表达会不会更加的内敛？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信乐团假如，同样也是一首听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悲伤情歌。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

0: 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雨。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0: 在华语乐坛当中，两个男生的合唱组合其实屈指可数，不过在目前的状态当中基本上都处于解散的状态，即使没有解散也没有太好的音乐作品出现。刚刚回顾到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音乐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呢？周华健、李杜曾经的师徒关系，也合作了非常多的男女对唱情歌，我喜欢这首新温情时代。
1: 清清楚楚我爱你的坏，朝朝暮暮是该与不该，失失落落哈人生海海不算太坏了。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
5: 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97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7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FM 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静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油绿转为金。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

0: 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1: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

0: 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

0: 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9: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

0: 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奇药化痰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于家奇通课堂。
1: 老于家奇疗化痰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痰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挂痰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0: 老于家奇疗化痰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痰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痰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痰本能。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于家奇疗化痰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于家奇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于家奇疗化痰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痰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于家奇疗化痰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痰通道，化痰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痰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痰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痰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于家奇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于家奇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奇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才叫好。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

0: 如果说呀，您在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预防方面，无论是用药还是手术，有相关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来参与。我是善心医者王娜，王老师，我呢会帮助你出主意想办法，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让你不节食不忌口，让你疗程短见效快，帮你把所有问题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我这档节目当中呢，其他的病症啊不给大家讲，我们就专注于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问题来进行彻底治疗。比如说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肾眼足等等部位的损伤就是并发症呗，那都在我们的治疗范围之内。那说到这个治疗啊，很多糖友就说了，说我们口服降糖药也好，加胰岛素也好，就这个血糖啊怎么老是降不下来呢？而且它还不稳当，经常出现呢低血糖现象。那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不但说我们血糖不好，糖尿病也把我们变成了一体多病了，每天呢都要吃大量的药，甚至呢有的患者做了手术了也都不见好转，只能在家里边待着，生活都没办法自理了。所以说呢，就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从治疗上来讲，我们必须得找新方法新出路了。你记着，糖尿病可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降糖药，你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你就能够把这个病给它彻底治好的。你看咱们就说吃口服药吧，大家知道什么双胍类的、黄藓尿类的、还有格列奈类的、还有糖苷酶抑制剂的，或者呢赛唑烷二酮类的，它没有一个是在修复胰岛功能的。你得知道你糖尿病是胰岛出问题了，你得把它修好，可这些药没有这个作用。而像什么呢，鞭打病牛一样刺激胰岛，那哪行啊。那口服药不但说会产生耐药性，它毕竟是化学药，你长期用的话损伤什么，咱们脾胃还有咱的肝，也包括咱们的肾。那么说我打的胰岛素呢，不管是动物的、人胰岛素的，或者是胰岛素类似物的，不管是短效、中效、长效的，其实都是因为你缺这种激素，你打它你就来补啊，从而它能调节血糖啊。那么也就是说，吃药打针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越来越差。那包括胰岛素分泌不足，包括胰岛素抵抗。那么即便是说，哎，我口服药加量了，我胰岛素我也加量了，就是那肚皮呀扎的全是硬结子了，甚至说呢大便干结，就像那个小钢球一样，打的马桶都叮当响，可咱们的血糖指标呢还是不好。大家伙想想为什么？糖尿病其实就是咱们的胰岛化糖通道怎么了，堵住了，堵了。那口服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没有打通化糖通道的作用，那你就是一辈子天天吃药天天打针，一辈子你也治不好它。而且说这并发症怎么来，大家发现没，并发症是在你血糖降不下来以后出现的。为什么？因为血糖高啊，多余的你还排不出来，就转化成糖毒了。那糖有个特殊的性质，就是黏。大家说我们家里边的白糖化了之后是不是黏糊糊的，如果这种黏糊糊的糖粘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它就会变得像黑乎乎的沥青一样，你抠都抠不掉。而这些糖毒呢在我们的身体里呀，那还能有好，它会和血液当中的各种毒素相互勾结。你看咱们的并发症心脑肾眼足，其实就是啥大血管、小血管以及微循环方面的这些问题，不就是这些糖毒，它就像那勤劳的破坏者，他们在血液当中四处游走啊，所到之处就会造成腐蚀，进而引起堵塞。一旦血管被堵塞，身体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各种毛病他不就接二连三排着队的来找你吗？然后并发症来了，咱们很自然的就去吃一些药物，比如说血压高吃降压药了，心脏不舒服吃药了，脑袋迷糊了吃药了， 关节疼了也吃药了，说身上皮肤痒了咱们也抹药膏了，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咱们也上眼药水了，啊，就是说哪不舒服了有病了咱们是肯定要治的。甚至说什么偏方啊古方啊啊，还有大家名医的药啊，就算再贵咱们也用了，对吧？但是为什么没好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啊，听好了啊，注意听，这是关键点来了。因为呀，咱们有糖尿病，你所有的并发症都是糖毒堵塞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那么你的第一件事是干嘛？应该要去打通这些细胞化糖通道啊。可是之前你们用的所有的药没有这个作用。况且呢，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差，你吃的药能发挥三分之一的作用啊，就算成功了。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毒，它就像凶神恶煞一样，非常诡秘，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就好比说心脏病吧，你看同样啊，咱们都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堵得慌啊，甚至说呢这心绞痛一犯就像绞肉机绞肉馅一样的疼啊啊，那有这问题能不吃药吗？吃吧。你看同样吃着治心脏的药，人家没有糖尿病的吃上就好使，几个疗程好了没事了，也没心梗也不用支架。咱们呢刚开始也好使，可过一段时间呢就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你就得和药天天作伴，你离不了。你看饭咱可以不吃，这药你敢不吃吗？那很多糖友可听话了，那就天天吃药，可是最后还是心梗。你不吃药了吗？你为什么还会心梗呢？那心梗了给你机会了，那咱们还是支架了。那好，支架过后呢无休止的抗血小板的药，还有呢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或者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或者受体阻滞剂的，无形当中每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块钱。那咱说白了，你这还是幸运的，给你机会能把你的命救回来。那么有多少糖友太惨了，一下子心梗都不给抢救下支架的机会呀。那咱说了，这又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呢跟别人不一样，咱们体内呢有糖毒，那么你的治疗必须得比他们呢多一个步骤，就是一定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一定要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要不然你这个病它就好不了。你看我讲了这些，咱们老糖友就明白了，都点头了。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糖尿病也好，并发症也好，你要想彻底治好，有一点很关键呐，什么呢？就是化糖通道。那在节目当中我讲了，作为脐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呢，我先后前往了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去进行进修和学习。那么它已经升级到第三代了，每一次的升级呢，都是为了更有效的来实现打通化糖通道这个关键作用。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的升级，更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能够帮你把糖尿病以及所有并发症的治疗达到一个彻底的效果。为什么？第一，它呢专管；第二，它专业；第三，它特殊。因为我首先我要讲啊，别的病我不管，我给大家讲课五年了，我一直负责任的讲，我不是包治百病，脐疗化糖效果非常好，我们就管糖尿病，我只对糖尿病患者负责，而且强调彻底治疗。第二，它专业，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就它有活移化糖因子，这是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的， 是专业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而且化酸、化毒、化瘀、化结、化水的。那么第三，它特殊，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就是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全程就80天，因为做了升级了，治疗缩短到80天了，亲肤感很强，不挑体质，80天就能够彻底治好糖尿病，治好所有并发症。那么这个脐疗化糖，它是通过105味中药的一个组方，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的恩师啊就告诉过我说呀，糖尿病患者在你这治好，你就能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让患者当中做到一针见血，让病人去彻底康复，首先你这配方，你这选材，咱们一定要用好药材，宁可贵呀，我们用野生的一两，你绝对不能用便宜的种植药半斤。所以我就遵循恩师的教诲，脐疗化糖，包括我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又新引进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又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药材，进行了第3次配方升级和技术升级，它现在是属于第3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所以这里边啊，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活移化糖因子的作用呢就更强了、更快了，而且整个治疗就需要80天。所以啊，糖友们，10年也好、20年也好、30年也好，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你的血糖是忽高忽低还是说持高不下，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3分钟进入人体血液循环，这就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来发挥治病作用。那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你看当天饮食就调整了，有的甚至当天就饮食放开，该吃吃该喝喝没问题，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了，饮食彻底放开了，咱们的血糖也不波动，而且与此同时呢，当天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不起夜了，心慌胸闷、头昏脑胀、头晕耳鸣、关节酸痛、身体发沉，就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当天都见好。为什么？因为只有活移化糖因子能够对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直接进行了活化、再生、换新，使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恢复了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对吧？所以糖尿病就好啊，该吃吃该喝喝，血糖稳定啊，那见效快呀，当天就能见效啊。其实这点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不吃药不打针了，你换了一个新方法，那这新方法好不好呢？行不行呢？是要从效果，要从血糖指标来进行判断的啊。尤其说见效快，对咱们糖友来讲很重要。为啥？你起码少遭罪吧，特别说咱们独居老人一个人生活的，你看用了脐疗化糖，血糖稳稳当当的，说我们在家呀出门啊，就从血糖指标上来讲，咱们就不怕酮症酸中毒了，咱们就不怕低血糖昏迷了，对不对？那这是咱们以前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这些个老办法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的。而且同时你像我们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啊、尿酸啊、肝功啊、肾功啊等等各项指标陆续也就稳定正常，咱们的并发症治得又快又好。那大家说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活移化糖因子啊和我们人体细胞是基因是一致的。那再有一点，见效快，因为啥？这里边有个关键点，就是我这个方法没说吗？不吃药不打针，就是把它贴在肚脐儿，就是神阙穴。你看从中医的角度讲，这个神阙穴呀，它是经络的开关，这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就像交通中转站，它和12经脉、7经8脉都连着，气血就在这汇聚流通，这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呀，也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 那脐疗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这个方法呢，第三代加强型脐疗化痰，通过这个方法直接作用神阙穴，它就是启动了神阙穴人体第一张嘴的张嘴吃药的本能。这个能理解吧？啊，你把它贴在肚脐上，这就打开了通往身体里边的门呢，而且非常直接，见效最快的就是血糖，见效最快的就是肠胃功能。为啥？就在附近嘛，很近嘛，对不对呀？那这里边的精华成分就是点对点，一点不浪费，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就到胰岛细胞，就到达身体各个地方啊，那就像快递员是一样的，直接就把它送到了需要治疗的并发症的地方，进行垂直治疗啊。那说见效快，为什么？还有一点就是肚脐周围的皮肤角质层的薄，没有脂肪，神经血管还多，那这精华成分就容易穿透和吸收，所以效果治疗更快啊。说有多快？3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就吸收了，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就能够打通化痰通道，修复全身的所有细胞。那么30分钟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融合，对全身并发症就全面同时治疗，共同调节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运动、代谢、内分泌、循环等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你就坚持80天，心脑肾眼足皮肤神经的所有并发症一个又一个都让你实现彻底的快治快好。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只要你没用脐疗化痰，我问问你，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我跟你讲，通过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脐通课堂贴上之后，3秒钟就能进行入药，全程就80天。无论多少年的糖尿病，无论多多多重的并发症，咱们都能够实现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贴肚脐儿就彻底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治疗就更安全了，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是负责到底的，你就坚持用，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咱们这个脐疗化痰啊，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的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它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7000多，现在参加活动咱们就1000多块钱就能够一次性把问题都解决，那你好了之后不用再花1分钱，对吧？然后你看看你现在，你得吃几样药，你得打多少针，又是吃药又是打针，每个月每年你得花多少钱，这样的钱是最基础的消费，咱讲了你还得花多少年呢？而且你能保证并发症你不来吗？不加重吗？不增多吗？你能保证自己以后不进 ICU 啊，不会失明啊，不会截肢啊，不会心梗脑梗，不会支架啊，不会关节疼到吃止疼药都不管用啊？那你要是不能保证怎么办？那你就得响应号召了，用上脐疗化痰，我跟你讲，早早晚晚你都得用它。为什么？那大家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除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或者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痰啊，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快治快好，这是它的特色，一定要牢记啊。最后呢，我就提醒大家了，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现在呢我们帮扶资金产品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这次活动提醒大家立刻结束， 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紧时间，今天就宝贵的20个名额啊，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2: 王老师，您好。
0: 啊，我是王老师，欢迎您。
2: 谢谢
0: 啊。
2: 这个气疗化痰真好使。
0: 啊，您用上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上了，这当天就好使。
0: 啊，必然对。
2: 嗯，你看我当初那时候买了80天的那个完整量嘛，就算上
0: 啊。
2: 现在呢，用了65天了。
0: 嗯，很有发言权。
2: 嗯，是是。现在血糖平稳了，血压也都正常了。
0: 嗯。
2: 这真是没想到。
0: 没想到这么好，这么快哈。
2: 啊，这真得谢谢你王老师，也谢谢这个、
0: 哎、咱为啥这么好这么快？因为指定专用嘛，国家选举新方法嘛，首选新产品嘛，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疗程短见效快，就这方法你在全国找不到第二个啊，找不到第二个的。嗯，
2: 你看我这今年都80了。
0: 哦，
2: 得那个糖尿病都得20来年了。
0: 嗯，
2: 哎，那时候吧，餐前是12.5，餐后的话是20.6。
0: 哎呀，太高了，
2: 挺高啊。
0: 嗯，
2: 完了后来又得一回脑血栓。
0: 哦，严重吗？
2: 因为本身这血压就高，完了还打那个、吃药，一开始吃药也不行。
0: 嗯，
2: 后来我又打了5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又打胰岛素，嗯。
2: 啊。哎呀，那时候睡不着觉。
0: 嗯。
2: 哎呀，这浑身哪都难受。
0: 嗯，那好好一个人，就叫你胳膊腿不好使了，那啥心情啊？能得劲儿吗？活不起，死不了，干遭罪呀、啊，是不是啊，老同志啊？太可怜了。
2: 那时候药那用老了，那降糖药那换了一样又一样的。
0: 嗯。
2: 都不行，都就实在没招了，打这胰岛素。
0: 嗯，
2: 哎，但是这回吧，自从用上这个气疗化痰以后，这胰岛素也减了，也没了。
0: 嗯，对，你这都用60天了，早就得停了。你现在饮食放开没？
2: 哎，放开，现在想吃啥吃啥。
0: 那血糖好不？
2: 哎，血糖现在是那什么，5.0。
0: 嗯。
2: 就是餐后的话才7.2。
0: 嗯，这多好啊。而且呢还好在哪儿呢，不用买胰岛素了，不用吃降糖药了，省钱不？
2: 哎，那钱呢，这省钱。
0: 是不是啊，哎，往后就不用在这上再花一分钱了啊，
2: 也不用吃药了。
0: 嗯，血压怎么样啊？
2: 血压也平稳，现在是130-80。
0: 很好，降压要减量呗。
2: 减了，以前吃哪样的，现在就吃一样了。
0: 很好，慢慢就这一样，咱们都不吃了、啊，你就听健康管家的指导就行。哎，现在能睡着觉不？
2: 哎，现在这沾枕头就着。
0: 啊，一宿能睡几小时？
2: 天天能睡5-6个点，到6-7个点，天天，你反正这么说吧。天天睡到自然醒。
0: 哎呀，还自然醒呢？白天中午眯一会儿不？
2: 白天中午眯一会儿。
0: 眯一会儿，对，最少眯他个10分钟、20分钟就行了。一定要睡好子午觉啊、嗯！哎，现在觉得脑血栓后遗症好的咋样？
2: 哎，现在行了。那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我这说话哪像现在呀、啊？
0: 嗯。
2: 说话都是我大磕叽的，蹦蹦磕磕的、
0: 嗯。现在能听清楚。
2: 哎，还总淌哈喇子，吃饭有时候、
0: 嗯、
2: 喝水有时候都呛。
0: 嗯。现在不了、啊、
2: 现在一点都不呛了，
0: 太好了。
2: 嗯，
0: 不错。胳膊腿活动怎么样啊？
2: 胳膊腿那就跟正常人一样差不多。
0: 哦，那你现在还吃那个治脑血栓的口服药还吃吗？
2: 那不吃了。
0: 不吃了，没必要吃了啊、嗯哦！你就吃他也不管，也不好使，你还得依赖咱们气疗化痰，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活一化糖因子就直接入药了，然后入血、入经络、 入血管去帮你溶栓，化栓、化堵、化结、化瘀吗？所以呢，血栓溶了，血管通了，神经细胞得到激活修复了，那么细胞通道都打通了，糖也都往外跑出去清干净的了，那咱们这后遗症，说你说话呀，胳膊腿活动啊，说咱记忆呀、反应啊、睡眠呢、就这一系列的事儿，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您放心啊，我能让你好到啥程度呢？你没得病之前啥样，就让你恢复到啥样，没问题。
2: 那太好了，
0: 对不对？手里边还有一部分，贴完就行啊，好不？
2: 哎，那个王老师，现在不是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量吗？
0: 对呀，有活动。
2: 我原价花7000多呢。
0: 嗯，你不要跟我这样讲，7000多，老同志，你要是再犯一次病，你上医院得几个7000多？第二个，要
2: 是
0: 没有脐疗化糖，你这身体得花几个7000多，你也治不了现在的状态，对不？第三一个，我还得强调，你用的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我做了技术升级，还有配方升级，我是加是什么呢？升级不加价，所以这7000多买一点都不贵，理解吧？
2: 理解。
0: 哎，老同志能算明白这个账，理解就行。好，还有啥问题？
2: 我寻我再报名再整一份，好好巩固巩固。
0: 没这个必要，手里边还有差不多10天20天的，贴完放心停，这次活动不参加，好不？
2: 那现在不参加就不参加吧。
0: 对，然后有啥问题随时联系啊。好了，
2: 哎、好的，
0: 我祝你健康，
2: 好
0: 不？
2: 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啊，就到这，很高兴啊。好嘞，再见。
2: 哎、好
0: 的，如果手里边不够80天用量的老糖友，或者说您是还没有用上脐疗化糖，这次借助活动也赶快来参与吧，因为1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的80天的用量直接拿回家，但是产品还有帮扶资金呢，不多了，所以这活动呢立刻结束，今天就20个名额，需要的糖友赶快拨打健康管家的电话，赶快去抢名额。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啊？
0: 我是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咱陕西咸阳的患者。我听到咱脐疗化糖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一天就好了。
0: 嗯，对，这是全新方法，被列为了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要想把糖尿病彻底治好，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全国首创，独一无二，快治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用80天啊！新方法。
3: 哎，这是王老师，我也挺明白的，我听你这广播好几天时间了，我听到咱这，你说是咱要是吃药了，走手术了，打针了，我不越苦不说是伤肝伤肾的，自己还遭罪呢。哎，我说是这真的是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安全用法，哎，一天就好了。哎，这我也想参加活动，也想用上你王老师。
0: 好，先说说你的病情。
3: 我今年62了，我这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你看平时我二甲双胍和格列其他配合都用着呢，哎，但是还是不行，一身的毛病，血糖也控制的也不好，血压也高，你检查说是我还有我脑动脉硬化了，玻璃体混浊，你看我看啥东西，哎，我这黑点点黑丝丝多的很，现在啥你记性也不好。丢三拉四的老师，心率也不切，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浑身没有劲嘛。就是家里头干个家务活，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嘛，感觉到不想动弹嘛。哎，这不是咱现在脐疗化糖说是现在有着活动呢，说是1000多元就能卖到80天完这康复两年。说是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赠品赠送啊一小部分了。王老师，我也想尽快用上，早些把我这病治好嘛。
0: 你的病情我了解了。首先第一个啊，说你身上乏力没劲儿，这个跟血糖高有关系啊。 就是血糖高的症状。第二个，你说我血压也高，记忆力也不好，我还脑动脉硬化，这个是脑细胞通道堵了，所以脑细胞的活跃度不行，那么大脑缺血缺氧，这就典型的叫脑血栓的前兆。尤其是说记忆力下降，那也是脑萎缩的表现。说白了，再不解决，再要糖毒继续腐蚀，早晚老年痴呆。啥意思？走了，回不来了，丢了，能明白不？哎，而你血压还高，还有脑动脉硬化，那么你还有一系列的症状啊，这就意味着啥？脑中风，中医讲叫啥？叫小中风，西医讲叫啥？叫脑供血不足。所以千万加小心。为什么说千万加小心呢？这个病老年人很常见。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导致血稠血黏动脉硬化，就是没有糖尿病的人，到咱们这个年龄段，50来岁、60来岁、70来岁，一到这个季节，他很容易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理解不？这是常见病症。
4: 对对。
0: 再一个，第三个病是什么呢？就是心脏。你现在心律不齐，就意味着你心房、心室瓣膜的功能不太好，这也是糖毒把咱们心肌细胞什么，哎，通道给堵了，只是堵的多少宽窄而已了。所以你现在脚的心跳有些快，突突突，老像个什么小兔子一样啊。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奔着啥呀，2.5、3.5轻度反流了，那再继续发展就是啥呀，心衰了。到那会儿怎么办呢？你自己心脏跳不了，跳不动，你就得去装起搏器。这起搏器多钱呢？大手术啊。那是给机会，不给机会呢，心梗心衰要命不？死人快，对不？哎，
4: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病症，第四个病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现在糖毒已经腐蚀眼底细胞，它对咱们的眼睛的这个眼细胞通道也进行了伤害，所以呢，玻璃体当中有垃圾毒素了，那你什么苍蝇膀啊、蚊子腿啊、蜘蛛网子全来了，也容易失明的。瞎了就治不了了，你咱用原来的方法好使吗？不好使。为什么？这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糖毒腐蚀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引起，你用和正常人一样的药你就好不了，因为根儿在糖毒，根儿在细胞化糖通道堵塞上。人家吃那药好使，你吃就不好使，你治病就比别人多个步骤，打通化糖通道，一定要化掉糖毒，化毒化栓化结化瘀化堵化水，你的毛病才能好，明白不？哎，那么脐疗化糖你这回听明白了吧？
4: 嗯。
0: 不吃药不打针啥意思呢？我不让你吃一粒药，我也不让你上医院去注射去打针去，你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你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专门来打通化糖通道的，就是来专门化糖毒的，所以这叫专业。就好比说咱们家的电灯，灯泡啊坏了不亮了，你也行，老伴儿也行，拧个灯泡就安上了。但要是线路坏了呢？咱不是电工，咱也不敢，咱也不会，那咋整？你就得请专业的电工师傅来帮咱们修理，人家一来三下五除二搞定了，电灯一亮亮堂堂的，问题就解决了，相同道理，能理解不？
4: 哎，理解理解。
0: 所以呢，3秒钟就能够吸收，3分钟就能够入血，30分钟就开始治疗，见效非常快，这就叫啥？一针见血。那么为了保证这样的一个疗效，所以我105种的纯中草药都是野生药材。我没说吗？我恩师教导我，宁用宁可贵，咱也得用野生药材。就说那个种植的、养殖的再便宜，咱不敢用。为啥？一旦用到便宜的药材，那么脐疗化糖它就没这个味儿了，就不对了。
4: 对，
0: 咱不得保质保量吗？而且都升级到3代了，我从英国引进的这套技术，你看用上之后非常舒服，亲肤感强，适合于任何体质，不挑人，还不伤人。 然后呢提取的活胰化糖因子，就这个化糖毒啊，打通化糖通道的这个功能啊更强劲了。那么它药劲大了，那咱的治疗时间不就缩短吗？80天，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这么专业的单独的给你这么一讲，您能听懂吗？
4: 哎，我更听懂了，更有信心了，王老师。
0: 好，您就放心的用吧，所有问题都帮你解决。当天血糖下来，饮食让你调整，然后呢，这个身上一系列不舒服的毛病啊，咱不能说全好，会有改善。一般来讲，半个月不吃降糖药了，不能打胰岛素了啊，然后饮食就可以彻底放开。然后呢，大约也就50天、60天左右，你身上所有的毛病都解决，就说。好人啥样我就能让你啥样，我保你没问题。好不、
4: 哎、好、
0: 嗯、
4: 对对对，
0: 现在还是个合适的机会。为啥？你也知道了，有这活动嘛，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7000多块钱，80天的量，里外里差了6000多呀。所以感谢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慷慨解囊，我不多讲了啊，这活动你能参加上，电话别撂，导播帮你登记，好不？
4: 好好好，我感谢了王老师。
0: 没事
4: 儿，
0: 那么这80天治疗过程当中
4: 好好、哎、
0: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帮你啊，好吧？
4: 好，我明白了。好，再见了啊，王老师。
0: 好，就到这儿、
4: 嗯、
0: 跟导播说话啊、
4: 嗯。
0: 好，再见。
5: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6: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7: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哎，王老师，我家是秦皇岛的。
0: 好，欢迎您。
7: 就这个脐疗化糖啊，
0: 嗯，
7: 你别说呀，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不愧是高科技产品呢、啊。
0: 嗯，对。
7: 哎呀，当初啊，我还不怕你笑话呢、
0: 嗯，
7: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买了40天呢。我寻思好使就接着用，不好使就拉倒呗。
0: 嗯，给自己一个机会，感谢你的信任。嗯，
7: 是啊，你看现在就32天了哈。
0: 嗯。
7: 我吃天药，我在那个台历上我画一天，
0: 嗯，
7: 没想到你这现在这效果这么好啊，就连并发症你说都往好的方向发展，血糖都平稳了。
0: 对，咱们脐疗化糖啊，不是包治百病，啥病都管，我们是专业彻底治疗糖尿病以及所有并发症的，只要对症让你用，你就放心的用，当天用当天见效。而且它的特色是啥？发现没？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糖尿病并发症快治快好，叫啥？疗程短，见效快。所以它被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为专用产品，那可是相当了不起的。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咱们糖尿病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不是吃药打针了，而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就是脐疗化糖，能理解对吧？
7: 是啊，当初不就奔着咱们脐疗化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吧，说专病专治的、
0: 嗯、
7: 这专注的高科技产品，这就这么买的嘛。
0: 嗯，
7: 所以这用了半天就见效了。
0: 嗯，
7: 原先哪、啊、这个 能吃能喝的哈，哎呀，这口嘴老干吧，没精神头，没劲儿。用当天口渴就缓解，就感觉浑身有点劲儿了呢。
0: 嗯，那说明你吃喝变成糖原能量，被你人体转化利用上了，所以身体就觉得，哎呀，喝水解渴了，吃饭顶饿了，身上立马就有劲儿了，人就来精神了，对不对？
7: 是是是。你看用了一周的时候嘛，血糖就平稳了。原先呢，那得这个餐前都是十点多，餐后都十五六个呢。完了吃啥呀？打着三十个单位胰岛素，中午还得配点小烧花的。
0: 嗯，
7: 你看用了一周的时候，这个血糖就平稳了。餐前5.3，餐后是7.5。也不随着饮食啊，也不随着这个精神状态变化而波动，这点最好的感觉。
0: 对，很放心，这就是看指标看效果哈。那现在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都不用了，停掉了呀？
7: 用完20天的时候就停了，胰岛素和降糖药都停了。
0: 对，那现在呢，咱们饮食彻底放开了吧？
7: 是啊，现在啥都吃了也没事儿的。
0: 没问题，
7: 现在你看，
0: 别放心了。以活胰化糖因子，它就是专门负责彻底修复胰岛功能的。你现在不吃药不打针了，正常把饮食放开了，血糖还好，说明啥？说明你胰岛单位已经被修好，胰岛素已经释放充足，而且胰岛素能够等量的敏感度也恢复，所以把你吃喝转化到糖原能量储备，你指标就好，这就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往后不用在降糖药胰岛素上再花一分钱了，你说这事儿好不好？特别棒，
7: 那
0: 对
7: 呗，少多多益呢。
0: 太好了，恭喜你啊！那好了，并发症怎么样呢？
7: 这并发症也好了，气也不慌了，完了之后胸口这地方也好受了，就感觉心脏在里面嘣嘣跳的可有劲可舒服了。
0: 太好了，咱们不怕心梗心衰了。嗯
7: 啊，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脚都变过色来了，原先都拿天天那个躺囊，完了这个不愈合呀，人大夫说到最后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得把那脚趾节给给吓坏了都。
0: 嗯，这有病足了。你看，
7: 啊，现在感觉控制住了，你说呀，连狗色都变过来了，这回再不担心被截下来。
0: 嗯，所以咱讲啥，就是活胰化糖因子把化糖通道打通了，血液当中咱们糖尿病患者专有的糖毒找到了，毒呢通开了，把它化掉了，把它清掉了，血液呢干净了，循环呢通达了。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畅通无阻，干净的血液清清凉凉的，欢快奔流，流到哪儿都是营养。而且心肌细胞的化糖通道通了，那心肌细胞受损问题就解决了呀，换心了呀，所以心脏又恢复原来的这个跳动啊、泵血呀这个功能。你看你现在心脏就很舒服了。那么微循环打通之后呢，你看咱们病毒的问题解决了，不怕手术了。咱也不遭罪了，多好，远离医院，远离了手术的巨额费用啊。所以你这次40天咱们说花原价买的切疗化糖，这叫一次投资终身受益，往后糖尿病并发症治好咱们都不再反弹的，您就放10000个心啊。
7: 是啊，这不我听你说咱现在有活动嘛，1000多就买80天的那个用量，完了之后这个现在就是说活动就剩这个最后一小部分就提前结束了，我这着急了，我就现在我得把它拿够了啊。
0: 对，咱们还差40天的用量，赶紧电话别撂，跟导播说让他先帮咱登记，回头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就行了，好不好啊？
7: 哦，那行，
0: 就这么简单，
7: 那我就等着。
0: 对，电话别撂啊。好嘞，先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
7: 哎，那好，谢谢您了，王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啊，好，再见。我们的资金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立刻结束。今天有20个名额的限制，赶快拨打健康电话，赶快去报名。
1: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8: 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请讲啊。
8: 王老师啊，我电话打进来，哎，我一听你说话我都高兴啊。
0: 嗯，咱家老朋友啦，
8: 啊。是。
0: 嗯。
8: 王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欢迎您。
8: 哎呀，谢谢谢谢王老师。
0: 好。
8: 王老师啊，齐聊话堂，哎呀，真是名不虚传呐，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嗯。
8: 当初我关注您节目，你就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一贴就好，那真是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8: 啊，你说短时间就治好了，我买了80天的量，我才用了75天呢。
0: 哦，
8: 真是又，
0: 嗯
8: 啊，又快又好啊，王老师啊。
0: 对，
8: 疗程短，你说还见效快。
0: 嗯，
8: 啊，我现在呀，王老师啊，我血糖可平稳了。
0: 嗯。
8: 就我没用这个齐聊话堂之前呢，我怕的要死啊，真的王老师。
0: 嗯，
8: 我这个并发症太多了，我是上医院检查了，我尿味可大了，完一检查呢，尿我里边啊有4个加号，还有酮体。
0: 4个加号、
8: 哎，真尿尿这味儿还大呢，尿蛋白还有加号。
0: 哦哦
8: 啊，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对，
8: 我就完了，这个腿呀，脚啊都浮肿了，肿得像大棒子似的。
0: 您多大年纪呀？
8: 我今年65岁。
0: 年龄不大，就怕这个事儿。嗯
8: 啊，是吧？哎呀，我就寻思，我这回可完了，就坚持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0: 嗯，
8: 你说都那样了，这不定哪天呐，那时候大夫就说了，你这就是，酸中毒了，你这就是就糖尿病、肾病，就那意思就是尿毒症了。
0: 嗯嗯，
8: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那最后咱就得透析，那换肾那事儿咱们别考虑，那不是咱们该想的事儿。
8: 啊，
0: 嗯
8: 啊，哎呀，我听您节目，后来呀，我王老师我就关注您的节目了。这个齐聊话堂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嗯，
8: 我真是钱没白花呀，以前的钱全花上当了。
0: 嗯，
8: 您这个真钱一点没白花，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0: 对，
8: 啊，你说我用了一天，王老师，哎，我就觉得我浑身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嗯，
8: 完了，这个尿频这个情况就缓解了。哎呀，老头说接着用吧。哎呀，结果用一周，王老师你猜怎么的？血糖正常了，餐前就5点多，餐后就7点多。哎呀，这可真给我们全家都乐够呛啊。
0: 对，
8: 等用了22天。王老师，胰岛素不打了。
0: 嗯，
8: 原来我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啊。嗯，就那样并发症照常该咋出咋还咋出啊。
0: 对，因为他不去修复胰岛，是因为你体内缺这个激素了，你就打胰岛素，你来补，他还是调节血糖啊。
8: 嗯，
0: 他不是治，他对胰岛没有修复的功能，你最起码连化糖通道他都打不通，那他怎么可能帮你把糖尿病治好呢？对不对呀？
8: 啊，
0: 那并发症你就更别想了，那都没影的事儿。嗯，他不管。
8: 啊，
0: 对，
8: 你说这不打针呐，完了血压还正常的呢。
0: 嗯，
8: 血压高压就130，低压80，完了这个腿呀，啊，浮肿就消多了。
0: 嗯，
8: 哎呀，这不起夜了，等用40天，哎呀，好的针都差不多了。
0: 嗯，
8: 浮肿就彻底消了。
0: 太好了，
8: 肾呐，那个就是尿那个加号全都没了，什么酮体蛋白都没了。
0: 嗯，太好了，
8: 完了，哎，是你都替我高兴，王老师，
0: 那可不，都激动
8: 啊。
0: 嗯，
8: 这个白内障啊，哎呀，看东西清亮多了，那个雾变没了，
0: 好，
8: 心脏也稳当了。
0: 嗯，
8: 哎呀，这回呀，我可不害怕得尿毒症。
0: 哎呀，你真是啊，7000多块钱买了一条命啊。说实在的，你看咱们齐聊话堂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全新方法，我给大伙治病，咱们一定要比你的病发展的要快，一定要快治快好。为什么？
8: 是
0: 你就说眼病慢了失明了怎么办？心梗了来不及下支架怎么办？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烂脚丫子保不住脚了怎么办？啊，大家不要以为就这些病，
8: 哎，
0: 离咱们10万8千里，就说你那肾脏4个加号的，你不害怕，你为啥害怕？那透析那最是咱一般人能遭的，那钱儿呢得多钱呢，还能确定好吗？啊，降糖药胰岛素弄一辈子，这透析我还得透一辈子，多少钱呢？到最后你都心疼，那活的就人不人鬼不鬼。
8: 哎呀，真是，你
0: 说
8: 太对了。所以说
0: 我为什么要把七粮化糖升级到第三代呢？一个是因为它效果好，再一个的话呢，它列为了什么？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外用彻底治好糖尿病的保密产品。所以来讲呢，我跟糖友们讲，快吸收很重要，三秒钟吸收了；快起效很重要，三分钟进血了；三十分钟对全身细胞进行治疗了。那么快停药呢？你这是22天停的，有的患者比你快是15天左右。啊，还有快吃饱，咱们当天也是就调整。那快治快好就80天，所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所有问题通过肚脐给药，那就是比吃药打针强多了。
8: 对对对，
0: 对、你手里边还有5天的，好好贴，贴完放心停，以后不犯病，没问题啊。
8: 王老师啊，我听现在这不有活动，1000多块钱80天量，我还想定点呢。
0: 不，咱们不参加了啊，指标也好了，症状也没了，现在从头到脚、
8: 你看你还不让我花钱啊，
0: 不让花钱了，活动不参与了，好吧啊。
8: 好，
0: 哎，
8: 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王老师，谢谢您了。
0: 哎，手里有5天，用完放心停，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啊。好，就到这儿。
8: 好好好、
0: 哎、
8: 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9: 哎，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
9: 我是前天订的，我也是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就是80天完整康复量，这还没给我送到啊！我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了，能不能给我催催？我北京密云的，我叫王凤云。
0: 王凤云，好的，我记下了。首先第一点啊。早报早送，晚报后送。第二点，体谅一下我们的同志吧，因为这几天举办全国帮扶工程活动，送货的同志太辛苦了，订单多呀，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呀，同志们得挨家挨户逐一派送，所以耐心等待啊。那我想问一下，您用七粮化糖，您想解决什么并发症的问题呢？
9: 呀，我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因为我是对门邻居，他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心梗，治好了，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血糖可稳定，人精气神好，所以我也赶紧趁着这次活动立马订上了，就是还没给我送过来，我怕享受不到啊。
0: 哦，好，订的时候该多少钱，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一分钱不准许给我差，这点我向你保证，记住了啊。然后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心脏有没有说心绞痛反复发作的情况？
9: 犯，我也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心脏病，也是
0: 经常犯病，
9: 时不时的犯，对，吃速效。
0: 哦，
9: 关键是口干口苦，
0: 听我讲啊，
9: 一夜多。
0: 北京密云的王凤云同志，您放心啊，电话撂下，一会儿下节目马上给你安排12小时，我肯定让你贴上，因为啥？心脏病危险，你看糖尿病它不能让你命，但这心脏。有问题不行，特别在这个季节相当危险，您放心吧，这事儿我帮你办好不
9: 好的。好的，太谢谢王老师帮我。
0: 没事没事，
9: 谢谢，
0: 一会儿听电话啊。好，再见、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脐流化糖疗法，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0: 未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移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移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移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善心医者王娜王老师。你看我给大家介绍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这一晃啊都有五年多的时间了，咱们大伙儿呢用上之后确确实实啊受益匪浅，大家都夸他好。好在哪儿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80天。真的，咱们的糖尿病啊，一身的并发症啊，彻底治好了。大家都说 齐聊。

0: 化汤真的太神奇了。经过多年的验证呢，凭借自己真切的疗效，现在就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糖尿病患者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什么叫指定专用啊？就是说成为了当代糖尿病患者新一代治愈型的新方法新产品。也就是说呀，以后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要想保守彻底治好的话，那么从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啊。所以糖友们呢，我们有了新方法新选择了，咱们的好日子呀来了。尤其是说呢，有了这次大型的帮扶活动，你看糖尿病帮扶工程展现了极大的关怀呀，替咱们承担了 75% 的费用。原本80天完整的康复量是需要7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只需要1390元。哎，1000多块钱就是亲民价格啊。但是活动进行好多天了，咱们全国呀订购脐疗化糖的新老糖友特别的多，好多人来买，所以导致现在咱们的帮扶资金呢，包括我们的产品呢，所剩不多，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立刻结束。而且全国各地开始有名额限定了，每个地方就20个名额。那怎么办？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抓紧时间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快去报名，赶快去申请。要不然一旦错过，恢复原价7000多块钱，我们可就不省钱了。所以这1000多块钱对咱们糖友换一种新方法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关怀和支持。那说到这儿，好多新糖友会说啊，说王老师啊，糖尿病现在能治好吗？怎么治的呀？我告诉大家新糖友们听好了，我给你们治病的方法跟以前吃药打胰岛素可不一样，我这方法非常特别，会让你的治疗变得又舒服又安全又轻松又省钱啊。那好多新糖友说了，挺有意思，我以前还真没听说过这种新方法。对，就是新办法，要是还和以前一样，那咱们讲了，我就没必要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解了，而且也不会被列为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了，是吧？那大伙儿说了，这方法是什么啊？脐疗化糖直接作用穴位，作用在哪儿呢？肚脐儿，就是咱们所常讲的神阙穴，肚脐儿，不要小看它呀。它了不起，它是我们人体第一张嘴，先天的第一张嘴。我这方法呢，就是要启动它张嘴吃药的本能，就把我脐疗化糖里边所有的精华成分点对点，一点不浪费的直接送进你的血液，送进你的经络啊。它对身体特别好，不光呢是针对功能下降受损的胰岛和胰岛细胞起作用，同时对其他的组织器官还有细胞也能同时产生作用。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帮你彻底的把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治好，这个呢是科学验证出来的，大家放心，给自己一次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机会。你不用天天用，不用说哎呀降糖药不用了，胰岛素不用了，以后我就花钱买脐疗化糖啊，我活到多大岁数我就贴到多大岁数，不是那样的。你就给我用80天，80天下来你从头到脚好的利利索索的，我就不让你用了，那么往后你也不用在这方面去花一分钱了啊。那咱们远的就不说，说这5年当中早先用了脐疗化糖的糖友们生活不一样了，终于做到了不吃药不打针了，不被那种繁琐的治疗方式所困扰了。而且以前因为糖尿病需要严格控制饮食，很多爱吃的东西不敢吃啊，现在尽情放开吃喝，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有了口头福了，而且该吃吃该喝喝，血糖还是稳定的。 那更让家人们高兴的还有呢，就是曾经啊，从头到脚各种的并发症都在这80天当中一次性被解决了。所以糖友也好，家人也好，那叫满心欢喜呀。那作为见证这一切的王老师呢，我心里也是感觉到由衷幸福的，非常开心啊。那然后我们就说到这报名齐聊话堂这个事儿，大家听好，我还要提醒，齐聊话堂你不要说便宜了1000多块钱，哎呀80天从头到脚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了，赶紧买呀，活动要立刻结束了，就这20名额了。我告诉你，齐聊话堂可不是那种什么啥病都能治的万能药啊，咱们可得长这个心眼儿了啊。不管3721，立刻打电话去订购，绝对不允许。您想想，咱们就算是说啊，到医院去看病，哪有说一个医生什么病都能看呢？内科外科开刀手术，一个医生全程搞定，不可能的。遇到别的科的病，他还得和专科医生一起会诊，才能给出治疗方案。所以说呢，这叫术业有专攻。我善心提醒大家，没有那种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没有那样的药，没有那样的说法啊。那么齐聊话堂治什么？就治糖尿病以及并发症。你像心、脑、眼睛、肾脏、脚、皮肤、神经、微循环一系列的并发症，你用没问题。你包括说呢，像皮肤瘙痒的、手脚麻木的、手脚冰凉的、浑身无力的、伤口难愈合的、口干、口渴、尿多、爱饿的，哎，就这些个症状咱们都管。也包括糖尿病所引发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这些你都可以来用啊。所以这次活动来了，准备好笔和本，当主持人播报健康管家电话的时候记准了，你马上去报名。咱们就管糖尿病，别的病咱们不治，我也不讲，所以我从来不误导患者的。那我说了，放心，你可以用，你就放心用，别的不用问，你看效果就行。那我既然让你用，对你的治疗我肯定是要负责到底的，你负责相信我就行了。那么大家可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用终身依赖，快治快好，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安全不伤人，用起来也非常简单，就把它贴在神阙穴上，也就是咱们的肚脐儿，就能够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把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治好了。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咱们呢新老朋友放心高兴立刻来参与。特别说咱们新糖友，我呢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瑜伽的齐聊话堂，你听明白了再去报名，咱们呢要把钱花在疗效上。那当然咱们家的老糖友谁还没参加活动呢，我也不能挨个打电话去通知啊。您要是听到这消息了，现在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你差多少你赶紧补全喽。或者说你周围的亲属啊朋友啊谁要是想用，说之前7000多啊，这钱啊有点不凑手，那现在呢1000多了，非常划算的机会，那赶快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啊。好，我给大家讲一讲齐聊话堂。说到齐聊话堂啊，那是我根据明代医学大家于团所著的医学正传当中的百年古方齐聊话堂方，然后结合现代科技研发而成的。所以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呢老瑜伽齐通课堂啊。但是啊名字长大家不好记，所以这5年多呢我们一直管它叫齐聊话堂。这就简单了，咱就能记住了。而且呢现在大伙用的是全新升级第3代加强型的精品啊。那加强在哪儿呢？和第2代第一代相比啊，首先我在美国、英国、德国留学期间学习啊医疗技术，我把英国一个专利技术引进回来进行技术升级。那么糖友们贴上之后呢，就亲肤感，不刺激，不挑体质，非常舒适。然后呢又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中草药啊，做了配方升级。 做配方升级，包括技术升级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要让它打通化糖通道的能力更加强劲。那我们呢，就把治疗，你看，当天就见效了，啊，见效快了，80天就把治疗周期缩短到80天。所以呢，糖友们用上之后就可以正常的饮食，血糖还好，能够快速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瘀、化毒。所以全新升级之后的秦辽化糖比前两代有了更出色的表现。但是我们说了，引进技术也好，那现在的野生药材多贵呀。我恩师就教导我说呀，你要想把糖尿病患者在你手里边一次性给他治好，你要让他一针见血的见效快，好了以后还不复发，得到彻底治疗，那么你的选材、你的药必须得好。所以我就谨遵恩师教诲，那是宁用野生药材一两，不图便宜滥用养殖药材半斤呐。所以机器设备咱们升级不加价，引进呢中草野生药材咱也是啥不加价。特别是说我们现在糖尿病帮扶工程有认证和推广，还认证我们产品呢，更是呢对糖友们的关爱和助力才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咱们现在就1000多块钱直接拿到80天的所有用量，你就用这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就得到一次性的解决。所以来讲，这对于咱们新老糖友想要购买秦辽化糖的是个非常好非常难得的机会。特别新糖友我还得讲几句，您看看您，哎呀，怎么讲呢？您现在吃几样降糖药啊？胰岛素你打多少单位了？就这是最基础的消费吧，一个月多钱呢？一年多钱呢？咱讲了，就这样的钱以后还得花多少年呢？然后我们在想，为什么现在身体跟过去不一样了？可能说血糖高啊，我都不在乎了，我现在把重点呢都放在我的眼睛、心脏、脚、皮肤、肾脏、骨头、肠胃啊，都放在这并发症这方面了。那么我想问问您了，糖友啊，你能不能保证并发症就到此为止了？说呢不会加重，说呢不会增多。那么你能不能保证说以后我不进 ICU，我不会失明，我不能支架，我不会说烂脚丫子截肢，我也不用怕心梗脑梗，我呢更不会呀说关节疼的连吃止疼药都不好使。那么你要是不能保证的话，听王老师一句劝，赶紧换上秦辽化糖。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这一点很关键，一定要记住。再一点呢，秦辽化糖它是除了吃药打针之外的第三种新选择，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必然，更是一个趋势啊！全国我们陆续推广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太多的糖友已经彻底康复了，全国首创，仅此一家，找不到第二个。你看多简单呢，现在就1000多块钱，就80天的时间，咱怎么就坚持不下来？很简单，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通过神阙穴就吸收了，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这种方法类似于什么呢？就像说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从而我去让它发挥治病作用。你就在肚脐上这么一贴，它所有的成分就会被封得严严实实的，全都30秒就能够入血入经络，然后贯通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它的作用在干嘛呢？它就是打通胰岛化糖通道啊。第一，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第二，彻底治好你所有的并发症。就这方法，你在全国是找不到第二个。你看，一说到这儿啊，很多新糖友就觉得，哎，我听怎么越听越觉得神秘呢？越听怎么越觉得神奇呢？贴在肚脐儿，这病就好了，挺有意思。那我给大伙说道说道， 咱们就讲这个肚脐儿，它叫神阙穴，是我们人体生命当中最神秘最关键的重要要害部位。它呀就像是藏在身体里边的一个秘密开关。大伙可能不知道吧，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就说我们还是在胎儿的时候，都是靠脐带呀从妈妈肚子里边去获取营养。啊，那个时候呢，为了好好的吸收营养啊，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那都是和这个脐带连着。那这就意味着说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啊、淋巴呀、还有内分泌系统啊，那都是紧紧连着的。那你看，就算说后来脐带脱落了，这肚脐儿啊，这先天的吸收功能它也没消失。所以呢，通过肚脐儿给药，那可比吃药打针厉害。还有一点啥？安全。你看往肚皮打针多难受啊，你老是担心扎着神经了或者引起感染了。你说吃药它对身体影响也太大了呀，刺激肠胃也影响，都是化学药，是不是就影响到咱们的肝肾功能啊？但是我们说你通过肚脐儿给药，启动人体先天第一张嘴，它就能把药直接吃进去，然后快速的啊把它送到身体各个地方，就让身体更快的好起来。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看小看了这个小小的肚脐儿，很神奇呀，神奇的通道。那咱们就说三秒钟就直接透皮吸收了，30秒就能入血入经络了啊，30分钟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对全身所有有问题有并发症的组织器官的细胞就开始进行治疗了啊。那大家说怎么实现的呀？就是这个技术，现代高科技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在105种的中草药和植物当中成功的提纯出了活胰化糖因子。它很重要，我们说糖尿病你吃药你打胰岛素为啥不稳定，你还得饿肚子，你糖尿病就天天吃药打针去不了根儿啊。啊，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对受损的胰岛功能去修复，没有对受损的胰岛细胞去进行活化。那么谁来完成这件事儿呢？就是脐疗化糖，就是脐疗化糖独有的活胰化糖因子，它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又说了并发症，我们为什么会有并发症？就是因为血糖下不来，然后超标的部分就变成糖毒了，它就会腐蚀我们的血液血管，最终我们就导致从头到脚相关轻重不等的并发症。你看我以前讲过吧，同样是心脏病，人家吃那药就好使，吃几个疗程好了，没心梗，然后也不用支架。可是我们呢不行啊，刚开始有效，后来效果不好，到后来干脆没有用了，又是伤害了我们的肠胃，又影响了我们的肝肾。结果到最终怎么样呢？你看有多少患者啊心梗了，有幸运的安支架命保住了，那后期用药还得花很多钱，无外乎那就是天天花钱，买啥了就买药了。所以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记住，咱跟别人不一样，咱体内有糖毒，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把糖毒找到，把它化了，把它排了，让血液干净的。那么普通的药有这个作用有这个能力吗？没有。所以经过高科技加上我105种的中草药提纯出来的活胰化糖因子，它就是专业完成这件事的，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啊。啊，同样呢要去修复再生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啊，那细胞好了，细胞健康人健康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了，咱们糖友们，你现在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你可能都不担心，说我血糖高就高点吧，无所谓了， 现在最害怕的是啥？最着急上火的是啥？最不好治的是啥？甚至说花钱最多的是啥？就这并发症。你别管说它在哪儿，说我是脑血管、心血管、眼睛啊，或者是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又或者说啊，我这骨关节疼，或者呢我肝不好了，我肾也不好了，我肺上都长结节了，包括我烂脚丫子了，我眼瞅就要截肢了，啊，你怎么吃药？你怎么去手术？你还是照样犯病。为什么？记住了，我刚才讲的什么？咱们有糖毒啊，必须要用活移化糖因子这个专业的来解决这个事儿。所以你要是再不换上脐疗化糖，咱们早晚一天，最后的结果，致残手术猝死。所以别不听劝呐。所以现在既有好方法，还有好价格，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量，咱们就一定能够换个活法了。那我想问问大伙儿，难道你愿意错失良机吗？你像现在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就能把糖尿病并发症治好了，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果。那我们说人家都好好了，健健康康的了，你看着不着急吗？谁贴的好，他也不如咱自个儿贴的好啊，对不对呀？所以说谁想用快点，活动最后一小部分资金，最后一小部分产品要立刻结束。那咱们怎么办？抓紧时间，新老糖友听明白了，那好，健康管家电话记准没？记好了，咱们就赶紧去报名了啊。那么您放心，报名成功，为你安排免路费的送货到家，全程健康管家指导用，贴上之后当天血糖就下降啊，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以后咱们停针停药，就是说胰岛素啊我也不打了，降糖药我也不吃了，然后干嘛呢？在健康管家的指导下把饮食彻底放开。然后你发现没，身上有劲儿了，睡眠好了，嘴也不干不苦不黏，手脚热乎，小便排尿顺溜，晚上还不起夜。咱说就说这个季节吧，都爱上火，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尿道炎都不带犯的，小便泡沫啊，那颜色呀都正常的，大便呢一天一次顺溜的特别好。另外还有说说这个心慌胸闷的，头昏脑胀的，关节酸疼的，咱们都好转。那么第二阶段开始，像血压、血脂、肌酐、尿酸呢，还有肝功、肾功啊等等，就所有指标吧，也都稳定正常啊。所以我提醒大家，谁贴的好也不如自己贴的好。咱们用上第一天，什么样的问题都会开始有见效、有好转。你就坚持80天，不管多少年糖尿病，多重多多并发症，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听王老师一见，就在神阙穴肚脐儿贴上脐疗化糖，咱就好了啊！因为这是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更安全，并且我讲了，当天贴，当天是见效的。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坚持用80天啊！最后提醒大家，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今天20个名额的限制。啊，提醒大家，活动立刻结束，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2: 王老师，哎，真的，我这可着急跟你通上话了。
0: 嗯，欢迎您。
2: 哎，王老师，我家是沈阳皇姑的。
0: 嗯。
2: 啊，我这用这个脐疗就是化糖啊，效果真好啊。
0: 嗯。
2: 当初啊，我就买了80天的一个康复量哈。
0: 哦，买80天。
2: 我现在是一共用的是62天了。
0: 嗯。
2: 哦，现在血糖平稳了。而且吧，并发症也都好了，腿也保住了，不用截肢了，我太高兴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啊。
2: 是啊，
0: 我也是高兴，
2: 疗程短见效快呀。嗯，这不最主要咋的，嗯，完了不用打针，不吃药，哎，不手术， 啊，一切又省钱又少遭罪的。
0: 对，嗯，这是全新方法，已经呢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产品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谁要想把糖尿病并发症一次性彻底治好，国家指定首选新产品就是七辽华糖啊。那你就响应国家号召了呗。对不对？
2: 是啊，我真选对了。
0: 好，
2: 我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2: 王老师，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
2: 嗯，70岁吧，要说这糖尿病要算起来，我快17、18年了。
0: 嗯，
2: 哎，那时候餐前血糖是11.6，啊，餐后是17.8。
0: 嗯，
2: 哎，特别高啊。那时候一开始吃降糖药也不好使哈，后来没办法打胰岛素，打38个单位的。嗯，后来血糖有控制不好，完了这个胰岛素越打越多，完了出现什么情况呢？并发症了，白内障，眼睛看都模模糊糊的。
0: 嗯，
2: 而且吧，血压高的时候178呀，低压基本都110那样。
0: 太高了啊！
2: 啊、哎太高了，我今天迷糊，脑袋疼啊！
0: 哎，
2: 冠心病的心绞痛啊，一犯病就赶紧用顶药。
0: 嗯嗯，
2: 啊，关键咋的？完我口干呐、啊，口渴呀。完夜尿还多呢，
0: 嗯，
2: 完这腿吧都麻呀，腿也
0: 麻
2: 呀，
0: 嗯，
2: 就像不过血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0: 嗯
2: 嗯，完那时候吧，这下肢啊，真的都坏疽了，都这腿都烂了，就不封口啊，
0: 嗯，
2: 哎呀，给我害怕的，我说这咋办呢？你说，听说啥药好就买啥药，这钱花老了，但是吧，就是还是不行，
0: 嗯
2: 嗯，要说我用那个七辽化糖用对了。说是专病专治哈，对这个我这个病还是有好处的哈。
0: 对，
2: 当时我心想，啊，不遭罪呀，不打针，不吃药的，不手术的，我就当时我就买了80天的。
0: 嗯，原来是7000多块钱，但这钱花的也值得。你要知道，
2: 嗯，
0: 眼睛要瞎了，7000块钱不能复明的。再要烂脚丫子保不住脚截肢了，7000块钱也不能长出新的来，对不？冠心病、
2: 嗯、
0: 血压高，最后发展心梗呢，安个支架得几个7000多呀。所以原价7000多买了就对了，早用早安全、
2: 嗯、
0: 你说你这问题哪个不是制裁要命的病呢？不是拿钱衡量的。嗯，用上七辽化糖见效快不？
2: 见效快，当天就有效果。
0: 嗯，
2: 天就觉得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哎，口干嘛，就是口渴，人家不总想喝水吗？第5天头上就缓解了。
0: 好，
2: 而且吧，血糖吧、
0: 嗯、
2: 非常正常，
0: 正常了。对，
2: 哎，血糖是5.2多。
0: 血糖一正常、
2: 嗯，
0: 咱吃饭顶饿，喝水解渴，身上有劲儿。为啥？糖是咱的朋友，七辽化糖专门就是针对受损胰岛功能进行修复的。它把胰岛180万到200万单位的细胞修好。贝塔细胞释放充足胰岛素，你这事儿才能彻底解决。那可不是原来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能有这个作用的，所以叫比不了。过去叫降糖时代，现在叫啥？叫化糖时代，也叫制糖时代。
2: 嗯、
0: 要不然国家为啥把它列为叫指定专用呢？就这意思。嗯，你看现在用了2来月了。
2: 嗯，
0: 也是。
2: 我用了25天前吧，那个就不打胰岛素了。
0: 对呗，是不是现在眼睛
2: 都
0: 彻底放开了，血糖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
2: 嗯，对
0: 嗯，彻底好了，往后放心了。嗯，嗯现在看看这眼睛、血压、心脏都怎么样？
2: 哎呀，没看呐，完我用到就是40天前，
0: 嗯，
2: 哎，就好的差不多了。那时候白内障眼睛雾就散了，薄了可薄了、
0: 嗯，
2: 基本都是挺好的了。完了那个，哎。就走路，以前我不敢走路，那腿都烂了，
0: 多疼，
2: 封口了。
0: 嗯
2: 嗯，非常好
0: 了。好，
2: 嗯，那血压也好啊，130，嗯，130/85。后来我用到就是62天，血压120了，80了，
0: 黄金值了啊。好，
2: 是啊，完了那个血糖更好，血糖是餐前4.5，餐后7.3。
0: 对，那都不用担心了，不用关注它了，没事儿了。所以我说没，并发症怎么来？毒。什么毒？就咱们独有的糖毒，谁来解决这个事儿？不是你用普通药能解决的，不好使。哎，
2: 嗯，
0: 包括手术都不灵，就得是活胰化糖因子，这是专业的。挺好，80天用完，放心停，以后不再犯，好不？
2: 不能犯了。
0: 嗯，不会不会的，哪都修好了，嗯，还犯啥病啊？嗯，
2: 我听说现在搞活动呢，说是1000多，说1000多8000量哈。我一寻思这么好，我寻思再买点儿， 这
0: 没必要，
2: 我这病
0: 听老师的话、手里边还有半个多月的，用完放心停啊。这次活动再便宜、老师也心疼你们，该花的钱咱们花，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花，好不？
2: 哎、好，行、谢谢你
0: 了
2: 王老师。
0: 哎，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
2: 好，再见。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您
0: 好，欢迎您。
3: 王老师，哎，王老师您好。
0: 欢迎。
3: 哎，王老师啊，这个七劳化糖啊，哎呀，是这真不愧是这个专病专治专治糖尿病的好药啊。
0: 嗯，
3: 哎，
0: 很神奇，
3: 不愧是第三代加强型的。
0: 加强型、
3: 哎、
0: 第三代，对。但咱可是啥，升级不加价，现在还有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助，咱们哎1000多块钱80天高高兴兴直接拿回家啊。
3: 是啊，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今年65了。
0: 欢迎您。
3: 我这个糖尿病吧有快10年了。
0: 嗯。
3: 我这个血糖吧一直是哎呀下不来。餐前吧10.多 10.23 的。
0: 嗯。
3: 餐后呢就15点多了。
0: 嗯。
3: 我吃那降糖药吧吃的是2点双胍和那个白糖瓶。
0: 嗯。
3: 哎呀那也不行啊，这并发症也都出来了，你说失眠。便秘，动脉硬化，
0: 嗯，
3: 完了玻璃体混浊，
0: 哦，
3: 完了还耳鸣呢，嗡嗡直响一天呢，
0: 嗯嗯，脑动脉硬化嘛，嗯，
3: 啊，这再加上忌口，你说这，哎呀，这啥这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对，觉得这辈子太亏得慌了啊、嗯，
3: 是哎，后来我就听说咱们这个，七劳化糖的，
0: 嗯，
3: 哎，我看这个行啊，不打针不吃药，你不手术的。
0: 对，
3: 我先去帮他买回来。我当时吧，我就买，我先试试吧，买回来、
0: 嗯、
3: 我就买了40天的量。
0: 哦，先买一半，行。
3: 啊，
0: 不管早用晚用，
3: 试试
0: 用多用少，你用上1天、2天、3天，准保有效。嗯。
3: 哎，您这说对了，
0: 对吧？
3: 我贴完一天以后，
0: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身上吧，确实是有点劲儿了，
0: 有劲儿了。
3: 哎，这人还有精神头了呢。
0: 对。
3: 就是手和脚麻吧，那也缓解了。
0: 嗯，见效、
3: 哎，
0: 这就当天的事情呗，对吧？
3: 对呀、啊，对呀、啊，等到我用到1个礼拜的话，
0: 嗯，
3: 哎，这个血糖我看下来了，餐前是5.3，餐后7.4了，
0: 嗯，标准了，
3: 哎、
0: 这个原来一对比多好啊！这会儿
3: 啊，
0: 我跟你讲，只要把七氯化糖贴在你肚脐上，3秒就吸收，30秒就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开始给你治病。说它为什么快呢、
3: 嗯、
0: 因为这方法让人第一张嘴吃药，第二个是啥呢，肚脐儿没有脂肪，全是血管和神经、
3: 哦、
0: 所以它要叫神阙穴，是呢一个药进入人体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现在不都强调绿色安全吗，往后就这脐疗，你比如说在古代传了3000多年，就往后都得流行开始。所以咱糖尿病帮扶工程包括国家相关部门把它列为叫指定专用，往后你们要想把糖尿病并发症彻底治好，必须得用七氯化糖，要不然真没招了，理解吧？所以你这很幸运用上，太棒了。
3: 是、嗯、哎，我这不接着用接着贴吗，
0: 嗯，
3: 又贴了1个礼拜，我看那个血糖吧，哎，还是这样，基本上都是这样。
0: 对，
3: 完了我就给那个指导老师打个电话，
0: 嗯，
3: 我说我这个血糖吧，嗯，这1个礼拜了吧，一直是这样。我说我这降糖药能不能停啊？他说你先别停，
0: 嗯、
3: 你要减，你得的吧，适当的一点一点减。
0: 对，
3: 哎，我说那行，就这么的。哎，等到我20天的时候，
0: 嗯、
3: 我看还这样，我、
0: 嗯、
3: 你药因为我都能减了一半了、
0: 嗯，
3: 我又给老师打电话，指导老师，他说那你试试吧，你试试你要停个1-2天，你看要没啥反应，你就啥，你
0: 就
3: 那个
0: 就彻底停掉，
3: 可以停了、
0: 啊。结果呢？
3: 对对对，哎呀。真是，我一直到现在，
0: 嗯，
3: 降糖药不都吃不吃了？
0: 对，
3: 你看我这血糖吧，它不断的那个没反复、
0: 嗯，
3: 血压也都正常了，
0: 很好，
3: 哎，
0: 各种指标都好，嗯，
3: 是血压高130，低压80的，
0: 标准、
3: 哎，
0: 降压药减量没？
3: 降压药也减了，
0: 减量了，好，现在还便秘不？
3: 嗯，便秘不、嗯、不便秘了，便秘好了，
0: 嗯，晚上睡眠呢怎么样啊？
3: 哎，我晚上睡眠比原来能多睡2个小时觉了，
0: 啊、
3: 嗯，耳朵也不响了，
0: 是哈，嗯，好，
3: 完了、那个、
0: 眼睛怎么样？
3: 哎，眼睛里边那个黑影现在少多了，
0: 少多了，
3: 哎、
0: 能少一半不？
3: 我现在 少一半的多了
0: 啊，一多半
3: 了，
0: 挺好。
3: 我现在用了36天了，
0: 嗯，耳朵还嗡嗡响不？
3: 耳朵不响了，
0: 不响了，
3: 哎，
0: 行，挺好，
3: 睡觉也好了，现在，
0: 嗯，那就继续的用吧，效果摆在这呢，还说啥呀？
3: 我肯定得坚持用啊。
0: 这样吧，同志，不多讲了啊，电话别撂，导播帮你登记，咱们再把差的40天补上就行了。因为这个活动啊，我为什么着急呢？没有多少了。包括帮扶资金、
3: 哦、
0: 包括产品数量就最后这点儿了，所以呢发完也就没了、
3: 哦、
0: 活动没了，那你再买多少钱你还得原价80天7000多，咱趁现在让导播帮忙，咱不省不少钱吗？80天才1000来块钱，你再顶40天的就够了，明白了吧？啊，
3: 嗯，好的好的，王老师听您的，
0: 然后有啥事儿以后咱们再聊好不？
3: 哎，
0: 啊，
3: 好的好的，
0: 今天报名要紧啊，好嘞，
3: 好的，
0: 再见，
3: 再见。
4: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哎，王老师你好，
0: 欢迎您。
6: 哎呀，王老师，这电话打进来是真不容易啊。
0: 嗯，咱们现在有活动了，
6: 那个，是这么回事，
0: 大伙儿都报名了。
6: 王老师，这个脐疗化痰的这个活动啊，我大前天我都给订上了，把货。
0: 嗯，好好，订上了。
6: 那个今儿还没送孙儿来呢，
0: 着急了。
6: 那可不，因为啥？刚才我听说咱们这个赠品，这活动它都要结束了，你就。你到时候还算数吧，你就没送到吧？你要不算数的话，
0: 哎，这话讲的，报名的时候该多少钱，咱就多少钱，怎么能差一分钱呢？这点信誉还没有吗？可能说一听广播讲了，脐疗化痰这么好，别人呢？你看贴肚脐上，血糖也好了，并发症也好了，也都能吃饱喝饱了，多幸福啊！我也得用啊，我也要那样啊。那你看又有活动，1000来块钱，咱说实在话，现在1000多块钱能干啥？是不是？
6: 对是，
0: 你买一身好衣裳，起码2000打底儿。大冬天了，听您口音应该是河北唐山的吧？
6: 唐山迁安这边的。啊，
0: 那你要买件羽绒服呢？买个品牌羽绒服呢，得多少钱？
6: 是
0: 不是？
6: 那可不，
0: 哎，
6: 我也是听了咱们这
0: 活
6: 动。
0: 要不你咋说？哎呀，王老师，你电话太不好打了，大伙儿都着急。场外电话你干脆就打不进去。直播间这块呢，你看你要能是幸运，电话拨进来。那能跟我说个话，那咱们呢导播还帮忙，都帮忙帮大伙登记呢。
6: 嗯，
0: 所以呀，啊，理解一下，首先
6: 放心，我主要是
0: 1000多块钱该多钱就多钱，不带差，你放心，差了，
6: 哎，那
0: 我
6: 都放心了，
0: 掏腰包给你补，你找我好吧，你天天能找到
6: 我，是
0: 我
6: 放心了。
0: 对，第二个也得理解一下咱们的送货同志，那是早报早送晚报后送，按订单顺序来的啊。
6: 嗯，
0: 然后第三个，
6: 嗯，
0: 要没有特殊情况咱们就在家里安心等上这一段时间，行不行？
6: 哎，就中，我都是刚才一听说这结束了都恢复原价7000多了，那不差忒多呢，
0: 差6000多，
6: 我都着急了。
0: 那要搁我身上我也着急呀。啊，嗯，
6: 是
0: 您怎么，
6: 那个汪老师，
0: 嗯，
6: 我呀听你的讲座听了也都4-5天，
0: 嗯，
6: 我都听说啥也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都挺吸引我的。
0: 嗯，新方法，
6: 因为啥呢？
0: 啊，往后就这方法治糖尿病啊。
6: 对，要不你吃药你这是副作用忒大，知道吧？又伤身又伤肝又睡的， 完你做手术呢风险还大，
0: 嗯，
6: 你打胰岛素还怕疼，
0: 嗯，
6: 所以说我琢磨这个是最适合我的，
0: 你这不想
6: 的
0: 明白吗？
6: 转病转治，转治糖尿病的，所以说我都特别上心，
0: 嗯，特别上心。好，
6: 我的
0: 并发症都怎么的了？
6: 我跟您马老师说啊，我今年五十。

0: 十七了，我这糖尿病都七年了，我这餐线都11.2啊，餐后14.6，现在都指着这个吃这个二甲双胍。
1: 嗯，
0: 现在我这胃都吃坏了，
1: 嗯，
0: 不但是说胃啊不好了，现在我都觉着心脏也不中，心脏有这个心律失常，都是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另外吧，总感觉这个喘不过气儿来，这个胸口特别闷。
1: 嗯，
0: 有的时候躺着睡觉都憋醒了，
1: 憋
0: 平躺着都躺不了。
1: 哦，
0: 平时吧也是口干口渴，哎，总想喝水，喝完了呢都尿尿去。
1: 哦，
0: 然后呢浑身没劲呐，都啥活都懒得干，天天在家躺着来着。
1: 血糖高就这样啊。
0: 嗯，对，所以说我这两天听节目吧，都听大家伙说都说这个反应挺好。
1: 嗯，
0: 我主要是说。它没副作用，我觉得对咱们这身体不会像我这现在我这胃啥胃吃不了，都是吃二甲双胍吃的。
1: 你听
0: 我
1: 说吧，这位糖友啊，年龄不大，
0: 嗯，
1: 毛病不少，还挺
0: 是，
1: 真挺危险。一个心疗化糖早点给你送到家。首先我要说，
0: 哎，
1: 活动这么紧张，这都有名额限制了，你还能抢一份儿。我要恭喜你，很幸运啊，嗯！
0: 是，
1: 然后下课，
0: 哎，
1: 我就催催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让你12小时内收到。收到之后马上贴上，
0: 哎，
1: 贴上之后，你看，像比如说你嘴巴干呐，啊，身上乏呀，没劲儿啊，老觉得懒得动啊，一天呢，
0: 嗯，
1: 就老觉得蔫蔫的，不精神呐，啊。你看，
0: 哎，
1: 贴上之后，说半天一天有效果没？必须有效果啊！
0: 嗯嗯，
1: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嗯，你贴上之后你那个胃肯定会相当舒坦，你最起码都觉得，
0: 嗯，
1: 哎呀热乎的。然后呢我这往外排气还得多，排气啥意思知道不？然后我还会打嗝。 哎，
0: 哎，
1: 就让你的胃蠕动起来，这一蠕动起来的功能就好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原来什么打嗝反酸胀啊疼啊，甚至有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啊啊，我跟大伙讲，见效都特别快。为啥？肚脐离这多近，谁挨近，
0: 哦，
1: 谁先受益。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举个简单例子，脐疗你明白啥意思不？就好比说小孩儿，不管是咱带孩子小时候那玩儿，还是现在我们带孙子了、带外孙了，你说那小孩儿啪啪的光小脚片在地板上跑，疼了，
0: 嗯，
1: 吃点冰棍，吃点冰淇淋，吃点冰西瓜。肚子疼了咋整？
0: 嗯，
1: 说吃药有副作用，上药店买个叫啥呀，
0: 嗯，
1: 丁桂耳气贴。
0: 嗯，
1: 贴上妥了，10分20分又上旁边淘气去了，对不 对，
0: 对，
1: 为什么那么快？
0: 对对，
1: 哎，他那样快，咱贴上也这样快，能理解不？
0: 嗯，
1: 所以血糖的事儿，
0: 嗯，
1: 并发症的事儿，当天准保都让你见效，然后你看三天，
0: 嗯，
1: 你睡眠咋样，心脏咋样，你放心就行，好吧，
0: 哎，
1: 啊
0: 行，王老师，那麻烦你个词一把
1: 啊，行，
0: 嗯，
1: 把姓名告诉我。
0: 哎，李桂美，
1: 李桂美，
0: 河北唐山，
1: 是唐
0: 山
1: 迁
0: 安的，
1: 迁安对吗？
0: 对，迁安的
1: 啊。
0: 李桂美，
1: 电话撂下，
0: 哎，
1: 一会儿跟你联系啊。好，再见。
0: 哎，好嘞，谢谢啊。哎，好嘞，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啊。
3: 哎呀，王老师，我可体验到了脐疗化痰这个效果真不简单呀。
1: 好，
3: 不愧是第三代加强性产品呀。
1: 嗯，
3: 你看我上回是买了80天的量，我现在用完，
1: 嗯，
3: 停药都半个月了。
1: 哦，停半个月了，
3: 哎，
1: 赶快跟老师说说，帮你解决什么难题啦？
3: 哎呀，你看我今年72岁了，我这糖尿病啊，20来年了。
1: 哦，
3: 哎，后期我是扎着50单位的胰岛素，那血糖还不行呢，
1: 可
3: 没着
1: 花钱啊。嗯
3: 嗯，可不，那餐前12个，餐后都能冒到20多个血糖，
1: 嗯，那你并发症得老多了，
3: 哎，老多了，最主要的是眼底反复出血，
1: 嗯，
3: 血压也高，压180，低压120，最后真出事了，
1: 嗯，
3: 得脑梗了，你说
1: 到底脑梗了，严重吗？
3: 是啊，也挺严重的，半拉身子不能动，
1: 啊，
3: 那时候说话大舌头听不咋清楚也。
1: 嗯，那现在可不是啊，
3: 嗯，
1: 现在说话说多好啊，你要不提这茬，
3: 啊，
1: 谁能想到你得过脑梗，还语言有障碍，根本想不到啊。嗯
3: 嗯，哎呀，要不说这个见效是真快呀，我这当天用，
1: 嗯，
3: 当天就见吧。 你看我当天用上，我这个第二天我就感觉这身上比以前有劲儿，
1: 有
3: 特别是精神头比以前好
1: 了，有精神了，那血糖就下来了啊。
3: 嗯、
1: 好，
3: 下来了，下来的还挺快。我记得就到第十天的时候，
1: 嗯、
3: 我餐前血糖就5.5，餐后就7.6了。
1: 嗯，很好。
3: 嗯，但是你看到第20天的时候啊，真没想到啊，我这50单位的胰岛素啊都彻底减完了，
1: 嗯、
3: 不再打了。嗯、
1: 好，
3: 哎。但是血糖还挺好，血压呢那个时候也降下来了，
1: 嗯、
3: 高压140，低压90了，
1: 黄金时，安全了。
3: 用到第45天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1: 嗯、
3: 哎呀，这眼睛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3: 说话吧也虽然慢点儿，但是啊能说顺溜了。
1: 嗯，
3: 哎，关键那个时候我敢出去散步了，基本生活咱也可以自理了，
1: 好、哦，
3: 偶尔呢还能帮老伴儿干点轻活，扫个地。
1: 哎你看这老伴儿不仅解放了、
3: 哎、
1: 这老伴儿还高兴了、
3: 嗯、
1: 你看我老头又能帮我干活了多好。
3: 哎这不是用了80天我这都停药半个月了吗？
1: 怎么样，
3: 一点没反弹。
1: 没反弹。
3: 我现在餐前血糖4.4，餐后6.8。嗯
1: 好。
3: 哎要不你听我现在说话可流利了。
1: 这就是治疗最好的见证。
3: 嗯
1: 眼睛现在视力是多少？
3: 哎呀，现在视力是左眼是0.7，右眼0.8了。
1: 嗯，太棒了，
3: 没说我72岁的了，这就很好了、
1: 啊。很好，很好啊。
3: 嗯。
1: 那高血压呢？血压现在呢？
3: 哎呀，血压现在更好了。血压现在高压基本上是在128左右，低压是83.4这个样子了。
1: 好好，你现在都还吃啥药呢？
3: 嗯、哎呀，我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我跟你说吧。
1: 哦明白了，现在好好的享受美食美味，咱啥药都不吃了。你看，我说没，要想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必须得用奇疗化糖。为啥？就因为它专业。咱们跟普通病人不一样，咱们有糖毒，咱们有细胞通道堵塞的问题。过去的药没有一样能解决这个事儿的，就是专业的奇疗化糖、
3: 嗯、
1: 就是专业的活胰化糖因子，哎，它就像小机器人一样，3秒钟就被你呢吸收了，30秒就进血进经络了，那30分钟就对全身的化糖通道堵塞的地方去进行疏通，然后对受损的细胞去进行活化修复再生换新、
3: 哎、
1: 所以咱啥毛病从头到脚从里往外一次性都治好，你这不就最佳见证吗、
3: 哎、
1: 7000多块钱花的太值得了、
3: 嗯、
1: 非常值得、
3: 哎、是啊，
1: 很好。还有啥新问题没了、
3: 嗯、
1: 同志？
3: 哎呀，主要是这个活动太好了，1000多就能买够80天的量、
1: 嗯、
3: 这关键我听赠品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立刻结束，我寻思呀、
1: 哎，
3: 我就订这个1000多买80天量这个给我妹夫用。
1: 哦，给别人订、那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1: 时间关系我不多讲，电话别撂，导播帮忙登记，因为活动立刻结束了，20个名额还有限制呢，你这会儿你再打场外电话我都怕来不及，所以干脆我就帮你、
3: 哎、
1: 咱就这么定好不好啊？
3: 哎那
1: 行，
3: 好好好，
1: 嗯，跟导播说吧，祝您永远健康、
3: 哎、
1: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您好，
4: 你奇疗化糖，王老师你好，
1: 我是王老师，您好，
4: 王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朋友，欢迎您。
4: 这几天一直听您讲座呢。
1: 啊，好。
4: 我连续都听3天了。
1: 连续听3天。
4: 哎，你讲的太好了，这、
1: 嗯、
4: 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哎，这多好啊！
1: 不是王老师讲的好，
4: 啊、
1: 是产品好 啊。我只是公正的，它能治啥，它不能干啥，给大伙儿说明白而已了。你可别表扬我啊、嗯。
4: 是。
1: 好。
4: 哎呀，我一听这么好，我也想用。
1: 想用，行，说说吧，我就帮你调调。
4: 省钱。
1: 嗯，
4: 哎，又省钱不遭罪呀、啊！
1: 对，1000多块钱啊。
4: 王老师，我听很多同志啊，用这个奇疗化糖法都把病治好了，而且还没有后遗症。
1: 对，不反弹啊、
4: 嗯。是，我今年81岁了。
1: 嗯。
4: 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哎，这糖尿病啊，吃了2甲双胍、拜糖平啊、糖什么啥都用过、
1: 嗯，
4: 可是这血糖就不降啊。
1: 嗯，
4: 饭前都11点多，餐后都16-7。
1: 哎呦，太高
4: 了。后来打胰岛素了。
1: 后来打胰岛素了。
4: 打三十个单位的。
1: 嗯。
4: 哎呀，这哎呀，后来这个腿上不降，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
1: 嗯，
4: 大夫说这个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就是并发症。
1: 嗯，
4: 就高血压。
1: 嗯，
4: 高压170，低压195这样。
1: 嗯，
4: 后来吧，眼睛瞅东西摸，我看不着，一瞅一个大黑影子。
1: 怎么
4: 他整的？我一个到医院一看，说是那个眼底出血。哎呀。
1: 哦，
4: 他说你做手术啊，可是打激光啊，都不能提高视力。
1: 对
4: 啊，而且还有玻璃混浊，这心脏也不好了。
1: 嗯嗯，
4: 哎呀，总是心忙心慌气短呐、啊
1: 嗯嗯、
4: 喘不上气儿啊。这血尿糖里边还有两个加号，
1: 尿糖有
4: 尿蛋白里有一个加号。哎呀，我一忙我一忙这手完了啊。
1: 老先生啊，你呀、啊、别灰心丧气、
4: 啊、
1: 这电话打过来找到我就对了。第一件事儿，可别乱吃药了，你再吃药你那肝肾全完了、
4: 哎、
1: 就像你说的，这下可毁了。你瞅我的尿蛋白都出加号了，尿糖都有加号了，那可不吗？肾
4: 是
1: 啥？过滤器，下水道一堵，你家还能有好吗？
4: 是，
1: 对吧、
4: 啊、
1: 而糖尿病人不管你是从头到脚啥问题，你用普通的药不好使，因为你比别人多一个步骤、
4: 哎、
1: 你那有糖毒，谁能把糖毒解决？只有活一化糖。谁有活一化糖因子？就咱们齐疗化糖。而且我给大家伙的治疗对于你来讲非常好。好在哪？不是让你张嘴吃药，不是往你肚皮上打针，是让你往肚脐儿呢贴上、
4: 啊、
1: 你这么一贴，哎，高科技呀，105种的中草药精华呀，3秒钟就让肚脐儿张嘴吃药进去了，30秒就进血进经络了，30分钟就开始对你有问题的地方去进行入细胞直接治疗了。它能穿透血眼屏障、心膜屏障，能穿透细胞膜，能穿透前列腺脂质包膜啊，所以像咱们血脑屏障都能够直接穿透，所以它见效又快又好又安全。活动立刻结束，为了让你稳妥用上，你让导播帮你登记，明白没？
4: 王老师，你帮我赶快订上吧。
1: 好，
4: 我都
1: 多说，跟导播讲话就行啊。好了，
4: 哎，好嘞，
1: 哎，
4: 谢谢
1: 王老师，好，再见。好了，明天讲课不见不散。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于佳系列。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松明站阵雨，16到28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阜原北站小雨，16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弥勒站多云，18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阜宁站多云，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7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南华站阵雨，15到26度；祥云站小雨，17到25度；大理站小雨，16到25度；鹤庆站小雨，15到23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建水站多云，19到29度；蒙自站多云，20到30度。
2: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